0: 难度的动作。
1: 对，然后现在你有点叫不上名字的动作。
0: 是的，
1: 今天我们推出了，我们给大家是找了三个动作的这个图片啊，您来看一看，您能不能认得出来这是什么？您小时候有没有玩过？您玩的怎么样？以及最重要的，您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0: 哎，这三个动作你现在看起来你会觉得难度极高啊，就跟演杂技一样，你都觉得有点危险。但小时候你指定玩过，而且你玩的特别好。你现在你一想啊，你觉得30年前那我也是一身武艺啊，是吧？
1: 是，
0: 这什么都会啊。这三个动作我们来看看我们留言板上啊，手机尾号2429这朋友说了，哎呦，回忆感满满。我们这儿第一个叫打把式，第二个叫大风车。哦，大风车我还头回听到有这么叫啊。
1: 又是个新名字，这
0: 又是一个新名字啊。然后还有海这位朋友说了，说我也来坚持打卡，说第一个是侧手翻，但我们说这侧手翻也好，侧空翻也好，它肯定是个学名。就小时候 你肯定是不是不这么叫，是不是有一个更民间一点的称呼啊。哎，他说这种游戏我天天玩，满满的回忆。脑袋放空也说真是儿时回忆，我都玩过，好怀念啊。
1: 对，
0: 手机尾号8810说这真是小时候干的事儿啊，说现在第一个我绝对做不了了。我就说为什么找到第一个，是因为那天我在楼下，我们小区楼下，我看到一个5-6岁的小女孩在那儿连着在翻，就做第一个动作，我瞬间回到了30年前。我觉得那不就是我吗？我小时候翻这翻特别好，但现在我的妈呀，老胳膊老腿的，你别说翻那个了，现在蹲一会儿站起来啊，就头晕，俩眼发黑。你觉得现在小朋友好像也不怎么玩这个了，
1: 对啊，
0: 失传了。
1: 对，咱小的时候，现在小朋友就玩那些玩具什么的，
0: 啊、对，
1: 这些你看这三样东西，它都是不需要任何东西，
0: 啊、对，
1: 有小伙伴就能跟你一起玩起来，
0: 嗯，
1: 然后呢，难度还都挺高的，玩的就是一个默契的感觉，
0: 是，
1: 而且呢，第一个运动，我觉得这考验的第一就是你身体的平衡，
0: 嗯，
1: 第二呢是玩勇气的，你要胆小的话。
0: 不行，
1: 玩不好这个。
0: 哎，其实我就是大了之后，别说大了，就老那个人到中年之后啊，我真的我经常有这样的冲动，想再做一下第一个动作，不敢。
1: 胆小，
0: 你怕自己的胳膊支撑不住。
1: 对，这是一个。然后你看看还有新的名字，尾号这位朋友啊，是这个3160下下 summer 说，第一个运动名字叫打纺车轮子。
0: 哎呦。这还有叫这个的啊。
1: 哦，这是真的拟物式的叫法啊。
0: 还有好多朋友说叫风火轮，
1: 说这些都是我们的叫法，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孩子们玩，叫法是不是一样。说第二个我们印象很深刻，当时课间休息的时候总玩第二个游戏。
0: 是的，尤其女生特别喜欢玩，而且玩的时候嘴里还念念有词，它有一个口诀啊。我们说这
1: 个28562857282931，
0: 那是跳皮筋儿。但是差不多，你看你都记住串了啊，学太杂，所以小时候这些您还记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看这三张图，你小时候指定玩过，但你现在真的有可能叫不出它的名字来。哎，看看您还记得几个啊，在留言区直接去评论留言，就自动进入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民生。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
1: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动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
1: 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其中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了近5年来的首次双下降。
0: 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
1: 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完成了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水利部的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经正式启动。
0: 继续，我们来关注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这4个气象站。

0: 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航天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呢，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再来看出行方面，26号北京将会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的指标配置了，那本期呢将会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
1: 苏州公交集团推出2026年暑期学子专属惠民活动，全国在校大专及以上学生、2026届高考应届毕业生仅需要1块钱就可以申领专属的电子乘车码了。全国学子在7月1号到8月31号呢，可以无限次的乘坐苏州市区常规公交。
0: 关注外交，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日至27日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0: 当地时间22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表示，没有计划让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的核设施。
1: 当地时间22号，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经向议会提交了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当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1: 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是0-0与加纳战平，两队呢同积4分，继续位列小组前两位。中国裁判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呢担任了第4官员，周飞担任了候补助理裁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各赛场的餐饮价格因为大幅溢价引发了球迷的热议。美国某体育场推出的世界杯特供的美食快餐，只有3块炸薯饼配上鱼子酱、法式酸奶油和香葱，售价高达75美元，约合人民币500块钱。在加拿大多伦多，一份牛胸肉三明治套餐售价近40加元，约合人民币191元。在墨西哥城，部分啤酒的价格高达301比索，约合人民币121元。有球迷怒斥赛场餐饮是在抢劫。
1: 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时间22号，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76-66战胜中国台北队，实现了卫冕。中国男队48-68不敌希腊，获得亚军。
0: 早上的8:09啊，送上早安心语。有种智慧是为人生留存缺口，真正的智慧是懂得为人生留缺口。这缺口不是妥协认输，而是生活缓冲的余地。亲近的人无法完全懂你的心思，试着包容彼此的差异。面对得失，不必执着所有努力都要立刻开花结果。对待自己，允许能力有上限，有时候放过自己，原谅生活的不完美。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古人
2: 太酷了，
1: 你吃过鹿肉吗？
3: 啊，
1: 我说的这个鹿就是梅花鹿的鹿。在古代，尤其是清朝的皇家贵族最喜欢的一项运动，那就是打猎，而鹿肉就是作为猎物被食用的。清代满汉全席里有很多菜品都是以鹿肉为原材料制作的。说这鹿肉啊，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瘦肉多肥肉少，可以说是既好吃又有营养。那么问题来了，鹿肉这么好，古人这么爱吃，那为啥现在没人吃了呢？首先咱们说呀，鹿肉在古代确实很普遍，因为那时候能打猎，但是现在因为动物保护法等等规定啊，打猎肯定是不行了。那打猎不行，我养殖总可以吧？可以，但是鹿科动物非常难养。首先它们的胆贼小，很容易受到惊吓，而且它们极具攻击性，容易顶伤人。其次啊，鹿的饭量贼大，吃得多还不长膘。第三点，鹿的生殖率还低，一般啊一年就一胎。作为对比呢，猪一年能产出来十多个猪崽子，鸡就更不用说了，一年四季都在下蛋。所以啊，养殖的鹿一般不用作吃肉，而是用在其他高产值的用途，比如鹿茸。一头成年的公鹿啊，一年能收5斤的鹿茸，按照市场价每斤2600块来算，一头公鹿一年的收益大约是1.3万元。但是啊，你要光卖肉的话，一头鹿最多只能卖10000块，显然是不划算的。所以鹿肉在如今这个年代逐渐的淡出了咱们的餐桌。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麦迪，
1: 今天我们出发，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回到小时候哈、啊。因为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继续是跟大家玩的是跟运动有关的，送的也是跟世界杯有关的。我们今天送的照样是世界杯款的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那想要获得奖品呢，就来答题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啊，就是看图猜三个儿时的运动，也可以叫运动，也可以叫动作啊。因为小时候啊，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玩具，你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做这几个动作就是一种游戏，就是一种运动啊。
0: 对，
1: 而且这三个运动啊，你回复早安奶茶点那网址链接进来，你能看着，你会发现这仨动作你小时候一定玩过，而且你肯定玩的还特别好。
0: 或者你第一个运动你可能小时候不敢玩、但是你也见班里面有一些人玩的特别好，
1: 对，
0: 你也看他们玩过。
1: 没错，你现在看看你回想一下30年前的自己，那你绝对是身怀绝技，一身武艺啊。
0: 就跟着你当年我还能干这个呢。
1: 是，你现在你蹲一会儿站起来两眼发黑啊，老胳膊老腿的，你想想，哎呦，小时候我都会玩这个，你一定玩过，但你啊可能还您真未见得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
0: 哎、
1: 因为太多年不玩了，而现在的小孩们呢也不玩这些游戏了啊，他们也可能做不了这些动作，
0: 而且这名字啊也是各有不同。
1: 对，
0: 今天我们最少就有20个名字了，关于第一个游戏是吧，每个人叫法都不一样、来看看大伙儿的早安奶茶的留言帖里面的留言吧。尾号是9036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我们这儿叫打纺车啊、然后呢第二个我印象很深的就是第二个是非常考验平衡力的，有一个人掉了，你这个游戏也就结束了、
1: 对，所有人就都倒了或者都散开了。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刚杏花说的、是两个人可以啊干嘛叫抬轿子、有一个人上去被抬着、去玩，最后说我要黄金小马，谢谢啊、
1: 您客气，不一定给您但愿您能中奖、
0: 您告诉日本瞎实话瞎说实话啊。
1: 是，我们这都是随机抽奖啊。
0: 是的
1: 、然后呢还有朋友刚才说了，说那抬轿子啊，说印象特别深，说小时候净抬别人了，我小时候是经常是被抬的那个，就每次都是我们是脆丁壳，三个人一起玩脆丁壳，谁赢了谁坐在上边，输的那两个人在下边抬轿子。
0: 那要是这个小胖子体重比较重的同学那要是赢了那坐上去，
1: 是我小时候就跟赵飞燕似的吗
0: 嗨，你真是净说点别的啊！还有尾号这位朋友是8505，说能猜出来的都暴露年龄了吧？第一个我们这儿叫打纺车轮儿，然后呢，说我记得呀，这个第三个我们这儿啊叫做老婆椅儿
1: 啊，什么？
0: 坐老婆椅儿。
1: 椅儿，
0: 老婆椅子啊、老婆椅子、
1: 刚才有朋友说小时候那个叫抬媳妇儿
0: 啊，跟媳妇儿有关都说小时候，
1: 朋友说叫大花轿
0: 啊、对对对对对，他说你看小时候伴随着第三个游戏还有一个好听的歌谣
1: 哦，第三个也有歌谣啊，
0: 而且他专门把那个老婆的婆字后边加了儿化音、老婆老婆坐椅子，小孩小孩那底子。
1: 哎呦，真是啊！我只知道第二张图是有那个口诀的，就小时候好多游戏都是念念有词的哈，就是一边玩一边说一边唱。今天第二个题、你看第二个题我们说是很多人把脚勾在一起对吧，然后按节奏一起去蹦，一边蹦一边转圈，然后有朋友刚才说我记得那个口诀啊，马兰开花21 28256 28257
0: 串台了，
1: 那是跳皮筋的您学的太杂了，这是两种武功两种技艺，然后这个呢他那口诀里边也有什么马兰或者说花兰啊，但是他的那个口诀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您还能想起来吗？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特别喜欢玩，是不是玩的也特别好啊，但您现在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还有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0: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和汽车有关的消息。商务部等部门的昨天发布了两项通知，通过40城市点与17条措施双管齐下，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呢，40城市点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涉及到了河北三地，雄安新区呢是以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为重点，保定呢是以汽车赛事为重点，沧州呢则是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
1: 一到五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0亿元，同比增长6.3%。
0: 近两年来，河北省借力超长期特别国债惠民政策，加速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改造升级。2026年呢，国家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分两批下达河北省电梯更新计划5965部。目前的第一批663部电梯开工率已经达到了62%。
1: 再来关注和汽车有关的消息。近日，石家庄车管所全面公示机动车登记服务站业务范围、收费标准以及网点明细。
0: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了公告，将于近日依规投放新型小型新能源混动车型 GAG 号牌号段。
1: 再来关注工程建设。石家庄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02工区湘江道站主体结构最近呢顺利实现封顶了，这也为后续附属工程的施工奠定了基础。
0: 最近的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玉华西路站到和平医院站区间右线盾构隧道正式贯通啊，实现了区间的双线贯通。
1: 河北多地公布了暑假安排，保定市邢台市义务教育学校的暑假时间7月4号到8月31号，普通高中学校暑假时间7月11号到8月31号。
0: 最近的石家庄市动物园啊，有着一只长着标准国字脸的黑帽悬猴，因为撞脸了动画片《大耳朵图图》当中的胡英俊而走红了，非常诙谐且可爱的一只黑猴子。网友呢意见啊，为其取名为石英俊吧。如今呢，说这只黑帽悬猴已经是石家庄动物园里面的新晋明星了啊，不少游客是专门慕名前来打卡围观。
1: 再来关注演出，任贤齐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将首次登陆石家庄，8月29号和30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8号馆举行，现在门票的预售已经同步开启了。
0: 今天我们看一下天气啊，是有雨的，但是温度也不低啊。这一天呢，你别看说夏天也经常有雨，但是夏天的这个防晒啊，乌云之下照样有紫外线伤害皮肤，高温暴晒会让皮肤出现各种负面情绪，干燥泛红，敏感起皮儿，第一步要把补水做到位。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一波豪华奢侈品大牌的零七特惠，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维稳修护，坚固保湿抗初老，而且价格很合适，原价是1520的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吧，今天乐商城零七特惠一瓶只要200多，原价2400多的精粹乳，今天同样零七捡漏给您找来一瓶只要359块钱。如果两样水乳成套您下单的话，我们还能再给您立减50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赶紧来下单了。
1: 是的，海蓝之谜啊，国际一线大牌，是临期特惠，但是包装都是完好的，没有拆封，活性成分完整，自用性价比超高，低成本咱们养好皮肤。精粹水它不是稀乎乎的水哈，它是精华水，它里面呢是99%的水，99%的精华啊，加上1%的水，所以说它那个流动性也很强，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它是这个精华它会不会很浓啊很粘稠啊，没有，夏天用非常的清爽，而且它里面就是用到的独家灵魂成分海藻精粹发酵物，这个东西呢还可以防止皮肤的老化，而且特别好，它做了小分子结构，就渗透力很强，能够很好的打开皮肤的吸收通道，哎，好像每个毛孔都如饥似渴的张开小嘴去嗖嗖的吃营养一样哈，你用上几滴就可以让肌肤有那种枯木逢春的感觉，然后你再搭配上它那个精粹乳，我觉得两个叠加用啊，就是1+1=2的，就是懒人组合，你不用自己再去想我搭配什么了。它这个精粹乳呢是有修复的这种感受啊，你涂上能够立刻感受到皮肤在补水，淡淡的清香，它里面加的跟那个水一样，也是活性精粹，帮助皮肤去维稳抗衰，深度补水的同时能够修复和抗衰老，长期坚持使用，让你的脸蛋更加的白嫩透，从 基底，透出自然的光泽感。
0: 海蓝之谜吧，什么都好，就是平时有点贵，价格会劝退很多人哈、啊。精粹水一瓶1000多，精粹乳一瓶2000多。但是这次呢，我们的零息特惠就特别合适您去囤一囤，来去入手尝试一下了。精粹水只要229，那么它是零期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3月份之后。精粹乳呢，今天是359，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7月份之后。水乳一起加购，再立减50。日常你天天用，你就算是每天都用，用的量要多一多，几个月轻松也就用完了，你根本不怕它过期。花零头价能够拥有专柜大几千的护肤体验啊，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您可以来去试一试，感受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如果没有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入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2: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

0: 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但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各位，我是麦迪。
0: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您互动的是猜猜儿时运动啊，来赢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或者黄金小马。这儿时运动我们做了三张图，您回复早安奶茶，点那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着您小时候您指定玩过，哎呦，这三个动作这三种运动这都是属于高难度的，现在你一看你就觉得一身冷汗。
1: 是啊，
0: 我就觉得这么惊险呢，我小时候这一身武艺啊，我现在绝对玩不了了。
1: 现在你不管你自己玩不了，你自己孩子要玩的话你也会不让他玩。
0: 对，太危险了，不行啊！你觉得小时候咱胆儿挺大的啊，而且呢，这个您小时候指定玩过，但是现在啊，您还真有可能叫不出来它的名字了。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大家来猜一猜，他们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哎，回复早安奶茶，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
1: 来，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啊，他说：“哎呦，我还记得这尾号3296，说第一个是啥呢？我记得就是侧空翻吧。
0: 哦，
1: 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台人，说前些日子呢，我和我老公给我闺女玩这个游戏，
0: 哦，
1: 闺女可高兴了
0: 啊。
1: 说80后的小时候真的是，虽然物质上相对匮乏一些，但欢乐真的是很多的
0: 啊。对，我们那会儿可能没有这么多玩具，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三个动作不需要任何玩具，徒手就能玩啊，而且玩挺开心。4156这朋友说。”说了，我们这儿跟第一个叫车轱辘圆，啊，然后还有1181说我们跟第一个叫风火轮儿，然后5579说我们跟第一个叫折跟头，然后4016说我们叫打火轮儿，哎呀，大家这名字呀，
1: 五花八门儿。6702这位朋友留言了，说我这三个游戏都玩过，第三个叫什么确实忘了，就是两个小朋友呢会用手做成那种架势，另外一个小朋友呢会把两条腿插进那个洞里，
0: 对，
1: 两个小朋友抬起这个小朋友，
0: 是的，
1: 三个人一组和另外的一组打着玩，
0: 然后坐在上面的人觉得特别的神气。您能不能想起来他叫什么啊？或者您是不是听我们描述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验证一下。
1: 哎，
0: 然后呢看完之后别忘了在评论区留言啊，甭管您答对答错，只要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
1: 那说到了咱们的小时候啊，咱们也其实也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孩子们在关心什么呢？最关心的那肯定是他们的成绩了。在昨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考信息。查分开始时间呢是集中在了23号到26号这几天，考生呢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能够查询自己的成绩。那么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前呢，多地教育考试院也是表示了啊，会将高考生的手机推送成绩，推送的时间呢是要早于其他查询渠道的，所以这几天呢各位家长考生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手机短信。
0: 这些投档的一些录取的关键问题我们今天也一起了解一下啊，比如说有考生问了，平行志愿当中如果没有达到 A 校投档线会影响我后面其他高校的投档录取吗？这个是不影响的，因为咱们是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这样的原则来投档的，如果没有达到某个学校的投档线不影响你继续去检索其他志愿啊高校的投档。还有就是说关于调剂的问题，有考生问，如果调剂会调剂到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专业吗？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中外合作办学它这个学费要高于普通专业哈，所以多数高校在招生的时候是会明确说明的。
1: 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征集志愿，什么叫征集志愿呢？征集志愿也可以叫做征询志愿啊，它是指在每一个批次录取结束之后，省级招办会呢会将录取没有满额的院校和余缺计划数向社会呢进行公布，供尚未被录取且达到了相关分数要求的考生你来去选报，这就叫征集志愿。
0: 还有就是关于降分征集志愿啊，降分征集志愿呢就是征集志愿之后，省教育考试院会根据实际情况对还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允许降低一定分数再次征集志愿，那符合报考条件的话，在本批次控制分数线下一定分数以内且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就可以填报对应批次的降分征集志愿了。
1: 关于报志愿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必要去前期好好了解怎么报报什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家长朋友呢也是非常的关心，因为这对于孩子的未来呢也是有决定性的一个因素在的啊，很关键。那么我们来帮您去支招解难吧，解决您这个报志愿的专业性的一些疑惑。6月25号啊，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 包括军事院校、省内重点的高校都将莅临现场。所以甭管您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说我最想听搞清楚录取的规则，亦或者说我想给孩子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您再去网上一个字一个字查询去看了，到现场有任何问题，您能当面和学校的招办的老师、招办的主任面对面沟通。
0: 而且就在明天啊，就在石家庄精英中学，您直接去就行。但是去之前咱们得提前领上这个票哈，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这个票怎么领。这个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我们其实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学生和家长来说，我觉得也有必要去听一听，因为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不是说孩子上了高三再去了解这些事儿，这个工作不怕提前来做哈，做得越充分越好，越早规划越好。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学校啊，报个什么专业啊，有没有好的出路啊？明天孩子上学的话，您也家长可以去现场啊，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咱问清楚，咱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和家长前来参会，提前给孩子做好规划。这个大会啊，完全是公益的，但是啊，咱们是凭票免费参加，要凭票。怎么领票啊？您现在登录河北音乐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发送两个字儿高考啊，发送两个字儿高考，您就能秒速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展会是一人一票，如果家长孩子咱们都去哈，去几个人咱们就约几张票就行了，一个微信号可以约一张，回复高考赶紧来约票吧。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8啊。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不光是能量拉满，我们更多的是回忆拉满，把大家拉回到了小时候。因为我们的早安奶茶啊，世界杯的这个特别策划，世界杯期间我们猜的是跟运动有关的，我们今天猜的是3种儿时的运动，
9: 是
8: 或者说这叫三个动作吧，我觉得是小时候的高难，现在看起来是高难度动作，小时候那信手拈来，这随便一个孩子都会。
9: 小时候我觉得这三个是

0: 怎么着带有功夫味道的游戏。
1: 哎，难怪外国人都觉得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那代人吧。你不觉得那会儿大家就是做这些动作就随便拎个小孩都能玩挺好，而且都身怀绝技。
0: 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都得有离心力，都得离地，都得蹦，都得跳，
1: 平衡性 都得好。
0: 哎呦，真是佩服小时候自己啊，是致敬。虽然现在不行了，你看尾号5579这朋友说确实都是我小时候玩的啊，折跟头这些啊，现在我能玩的可能就是图三那个，而且我只能当轿夫。
1: 就在下边抬着别人的那个，
0: 我上不去了，上去的话对别人就是事故。
1: 还有6322这朋友说，第一个我们叫风火轮，说第二个我们叫搭桥过河。哎，
0: 这名还挺形象的啊。
1: 然后8292这朋友说，我们唐山啊，第一个叫打把式，说这几个我都玩过，第三个我们叫抬轿子。还有阿妹说，哎呦，真是满满的童年回忆呀，说第一个我们这儿叫打飞脚。还有0231说，第一个我忘了叫什么了，说第二个第三个我都记得，说现在啊有时候我儿子走累了，我跟他爸还会让他就是坐花轿，我们会玩第三个游戏。
0: 哎呦，这对于小朋友来说是太幸福的童年瞬间了。
1: 那觉得挺新鲜的，哎呀，挺稀罕，没见别人玩过。
0: 对，还有你看，刚是唐山的朋友叫的叫法不一样。
1: 嗯，
0: 这边还有新井的朋友，我们也来求证一下，说我们新井这边第一个我们叫打飞脚。
1: 哦，
0: 嗯，其他的忘了，不记得叫什么了。
1: 我觉得第一个大家属于就是名字比较多。
0: 对，
1: 嗯，
0: 还有尾号1490说了折跟头啊，第一个叫折跟头，说我看完这几个图片呀，心里百感交集，又开心又畅然，说童年是多么快乐，没心没肺的。
1: 是，
0: 但是这些感受呢，是长大之后才能明白的。
1: 哎，
0: 对呀，所以说你不可能在经历童年的时候拥有童年，
1: 对，
0: 只有经过了之后，你才知道，哦，原来我曾经拥有过那么无忧无虑的时光。
1: 还有手机尾号4016这朋友说，第一个我们叫打火轮，说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啊，每到课间我们就会玩这个，说会比，怎么比呢？看谁打得远，谁打得多，谁就胜了。说
0: 是
1: 就
0: 是
1: 连翻好几个呗，是吧？
0: 对，
1: 嗯。然后第二个呢，说我们这儿也是玩的特别好，然后特别多。说第三个叫抬轿子，关于第二个啊，你看刚才有朋友说，叫这个。刚才说那个叫什么叫什么过河是吧，还有很多朋友说叫编花篮啊，还有一个朋友刚才留言啊，把第二个的口诀还说出来了，6668，
0: 终于有人不是28256
1: 28257，那是跳皮筋的啊，这是另一个，他说我印象特别深刻，说第二个啊口诀是编花篮啊，这个应该有儿化音，编花篮，花篮里面有小孩，小孩的名字叫什么？叫花篮。他后边还写了一句，这句我真不记不太清了，他说蹲下起不来，站着起不来，他说好像是这么说。
0: 6581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我们这边叫打三角铃，
1: 哎呦，
0: 这又是个新名字啊！
1: 是
0: 第一个，我现在还能打呢，就是腿已经伸不直了，不如小时候标准了啊！老了老了，
1: 我觉得第一个难度是最大的。
0: 当然，
1: 他虽然是一个人完成，但是他特别考验你的这个臂力呀、啊，整体的这个腰的力度啊，平衡性啊，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胆量、
0: 勇气。
1: 是，
0: 你要敢于去做这个动作啊！很多人就是一到半截的时候就
1: 不行，
0: 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收尾，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做这动作。
1: 尤其现在人到中年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着那个你觉得挺吓人的，但小时候你也曾经啊这个挑战过这个难度极高的动作，你也曾经身怀绝技一身武艺。
0: 哎，赶紧来看一看吧，看看这三样游戏三种动作是不是小时候你自己也是手拿把掐，你是不是也经常玩，你是否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呢？
1: 是的，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您继续来去打卡互动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听一下吧，这是在昨天获奖的听众致电。
2: 哇，真的是吗？
3: 是的，我是麦迪。
2: 哎，你好你好，我太吃惊了，真的吗？
3: 是的，
2: 哇，太开心了，真的太开心了，因为我儿子一直在跟我念叨说要得黄金小马，他天天督促我让我赶紧打卡，太开心了，真的。
3: 这个恭喜您啊，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的平台今天互动的那个留言了，说虽然暴露年龄，但是为了实现孩子的心愿，还是要来答一答题的。
2: 啊，对对对，因为我儿子嘛，他今年上1年级，他就特别想得这个黄金小马，特别开心的呢。
3: 也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这个

0: 支持。
1: 他都把咱们的广告词记得很熟悉，有时候玩着玩着他就突然来一句广告词。
0: 哦，是吗？比如说是
1: 有的时候就是河北音乐广播，然后就开始了他自己。
0: 上学路上大概会听多久？
1: 大概也就是从咱们开始一直到7:40左右，然后一般的情况下都会听完，就是每天早上那个连线别人天天得，然后今天早上他还在问，他说妈妈还没给你打电话吗？我说咱们再等等还是再等等。
0: 看这电话这不就来了吗？希望小朋友能够明天我们节目当中播出这个音频的时候听到妈妈的声音。
1: 我觉得他肯定一天都特别特别开心，真的。他今天早上去上学之前他还特意叮嘱我，因为我在开车嘛，他还特意叮嘱我说妈妈你千万别忘了打卡啊，我还要得黄金小马呢。我说一定一定。
0: 把人压力全都给到妈妈了。
1: 其实老物件我比较感兴趣，因为就是这些玩的东西确实也是我们小时候也经常玩，一看见这些东西嘛就回忆起了自己小的时候那些事情，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因为马上要放暑假了嘛，然后我们俩就休息两个月，然后就可能早上就听不到广播了，这个电话真的非常的及时。
0: 想要什么礼物啊？
1: 真的很开心，想要黄金小马，他真的盼了好久了。对于小孩来说，我觉得特别好的事情就是，他有信念，他有希望，然后真的能满足了他的这个希望，他就觉得，我觉得对他人生也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只要参与，就有希望啊！
1: 对，然后就真的成功了嘛，然后觉得对他也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我是邢台的，但是我现在在廊坊这边工作。老家是邢台的。
0: 您贵姓？
1: 我姓李。就是我明天早上就能听到了我们咱俩今天的对话是吗？
0: 是的，明天早上7:30左右。
1: 行，我明天准时收听。
0: 可以和孩子一起听啊。祝小家伙快乐成长啊。
1: 也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太谢谢了。
2: 多幸运啊，如果您想跟这位听众一样幸运接到来电啊，只要回复早安奶茶然后进来留言答题，您就有机会抽奖了，有机会获得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或者黄金小马。
3: 8:56，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那么在傍晚的一路上听，我们与您再会了，
2: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发布两项通知，通过40城试点与17条措施双管齐下，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40城试点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涉及河北三地，雄安新区以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为重点，保定市以汽车赛事为重点，沧州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近日，石家庄车管所全面公示机动车登记服务站业务范围、收费标准及网点明细。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当中，葡萄牙呢是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一胜一平积四分。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

周华健的一首《红》。茶几经翻滚渐制，人几经往来渐新，歌几经回味见证时光的斑斓。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都好啊，又是一个有老歌陪伴的时光，这份美好软化了有点忙碌的工作日。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时光回溯感真的是非常强啊，很多80后听到这首歌一下子回到了小学的那个时候。屠洪刚，独占潇洒。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3: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5: 哇，找到你啦！
4: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7: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林忆莲的纸飞机，歌里的女人看着窗外玩耍的孩子，好像自己也回到了童年一样。当身边的一道道风景变成了回忆，才发现风景依旧在，人已非少年。小时候啊，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长大了，有些朋友呢，偶尔无伤大雅地揣着明白装糊涂。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一首装糊涂的歌，来自零点乐队，爱不爱我。

爱不爱我这首歌，就感觉唱歌的人这个心很疼，他知道自己不被爱了，但是还幻想着一点奇迹。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你，可是你的态度真的打得我好痛。有些故事呢，就是很喜欢，很短暂，也很遗憾。陈淑桦，梦醒时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4: 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在歌坛呢，有几个神仙友情，比如说黄沾、罗文，有些感情就是这样啊，他这样不行，你这样就可以。就像是黄沾不许别人改他的歌词，当年的李小田想要改，然后呢就被黄沾骂。许冠杰呢想要改《沧海一声笑》，他坚决不让。叶丽仪呢回忆，请他改词儿得低声委婉去请求啊，这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啊。但是呢，就罗文。罗文不满意了，真的能够把他的歌词呢整篇划掉。黄沾呢还特别认命的就去给他改歌词。罗文非常紧张自己的演出，每一次都力求完美。也就黄沾敢啊，在罗文唱歌的时候，他飞上来去伴舞。罗文唱到伤心的时候，他上台给罗文擦眼泪。黄沾在罗文这儿呢，就是各种被嫌弃，当然是加引号的哈，然后被吐槽也是加引号的，但是他一点都不介意，因为对方是黄沾。

当年呢，罗文先一步离开，然后黄沾就说，说罗文是没有走的，而在天堂呢，又多了一个好会唱歌的天使。今天我们重温这首《狮子山下》。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前世今生，太熟悉的一段旋律了。还有朋友说今天的歌曲真的好有年代感呀。我们应该用饱含爱意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带着爱意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呢就不那么冰冷。就像白娘子，你喜欢她，她是知恩图报的人间角色，你不喜欢她，她就是披着人皮的千年蛇妖。就像是灰姑娘，如果你爱她，她是南瓜车上的水晶鞋公主，那不爱她呢，对吧？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郑钧的一首《灰姑娘》。

很多朋友都知道《灰姑娘》这首歌的原型呢是郑钧的大学同学孙峰。1987年，20岁的郑钧考上了杭州某高校，经常呢和一批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这个圈子当中有一个一笑这眼睛就弯成小月牙似的女孩，她的名字呢就是孙峰。初恋总是那么朦胧和让人欢喜。在一次高校的这个联欢会上，郑钧呢就唱了一首歌，唱完之后呢深情地看着台下，他说，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一位快乐的只懂得欢笑的女孩，一切尽在不言中，希望你听得懂。哇，当时孙峰觉得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那个人。但是随后呢，郑钧和一个漂亮的姑娘同台演出，这让孙峰莫名的就是产生了点醋意，然后有一种忧愁呢就涌上心头。他苦涩的提前退场，含泪就给郑钧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在一个离你很近的地方想你，我是不想想你的，但是藏起了的思念的词语却叠不起思念的心，或许这一生都没有缘分把你拥在怀里，但是我爱你。后来署名灰姑娘。哎呀，郑钧看了这封情书之后啊，也是百感交集。这就是灰姑娘这首歌的由来。听着这样深情的歌，我们也想象着当年的他们一定是深爱过的。

戴佩妮带来的一首《怎样》。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是符合心境的，是符合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才能真正的体会其中的乐趣。人为什么要折腾呢？因为有些人寂寞，但是又不想寂寞；有些人觉得周围太喧闹，就是想给生活做做减法。折腾就是要把自己折腾到那个自己心里满意的环境和状态当中，你说对吧？彭佳慧，喜欢两个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两年来，河北省借力超长期特别国债惠民政策，加速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改造升级。2026年，国家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分两批下达河北省电梯更新计划5965部。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公告，将于近日依规投放新增小型新能源混动汽车 GAG 号牌的号段。石家庄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02工区湘江道站主体结构近日顺利实现封顶，为后续附属工程的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今天举行，苏格兰0-0与加纳战平，两队呢同积4分，继续位列小组的前两位。中国裁判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郭靖，下一个天亮，姑娘希望男人能把上次看海的照片送给她。当年呢，照相机照完照片之后呢，是要洗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人们谈恋爱也特别容易和实体照片扯上关系。那个时候吧，有些情侣还会互相寄寄照片什么的，然后在照片后面写上寄语什么的，是不是？当年的照片真的是一种非常有仪式感的东西。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震岳，爱之初体验。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5: 哇，找到你啦！
4: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6: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初。

0: 张卫健，真真假假。有的时候吧，一段感情刚开始全是真的，慢慢又觉得都是假的，然后发现有真有假，最后无所谓真假。这是某一段感情从诞生到纠缠，然后到覆灭的过程。对，可能对于有些感情来说，就是终归真假无所谓。
1: 我以为我会哭，

爱情是一个很复杂的情感，有人的爱情观里存在一些误区，比如呢，一是误以为爱情必须是甜的，不管是爱一天还是爱一辈子，一旦发现爱情不甜了，那就认为这段感情坏掉了；二是误以为生活出了问题，结个婚就能解决，而一旦婚姻出了问题，生个孩子就能解决；三是误以为追到手了或者结婚了，恋爱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但其实呢，爱情呢并不保甜，婚姻也解决不了幸福的问题，唯有你变好了，你的爱情和生活才能够一并得救。爱是理解，是忍让，不是瞪着眼珠子乱犟。张宇给你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森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森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

0: 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
0: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4: 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略带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Maroon 5 Memories。

0: 高温和暴晒是不是让您的肌肤也开始出现了各种负面情绪，比如说干燥啊、泛红啊、敏感啊？我们第一步就是先要把补水做好。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和我们的分享。心源你好。
1: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啊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帮助大家不仅仅是补水，还能够修护维稳，同时呢兼顾这个抗初老。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因为给大家找来了一波临期特惠。
0: 嗯，
1: 原价1520元的150毫升的正装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今天乐昌城临期特惠只要

0: 229一瓶， 原价2470元 的精粹乳，今天乐商城的同样是07捡漏价格， 一瓶359元。 如果说您又买水又买乳的话，成套来下单还能够再给您立减50。 在喝遍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相当于原价的不到2折哈，大家就可以尝试一下贵妇级别的护肤品了。而且呢，我觉得海蓝之谜的名气哈，就不用我多说了，国际一线大品牌嘛，他们家非常出名，也是非常畅销的，就是精粹水乳这个系列。虽然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属于临期特惠，但是呢，整个的包装都是很完好的，没有拆封，整个的活性成分也是完整的，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不介意它是临期的话，您自己来用的话，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就是让您低成本就可以养好肌肤。它那么大的精粹水啊，为什么火了这么多年？就是你倒出来之后呢，它不是那种单纯的稀乎乎的水这么简单，我觉得它可以媲美就是精华水，因为里面的90%的精华只有1%是水，虽然说浓度很高，但是你上脸之后呢，它也不是那种很粘稠的不吸收的感觉，很清爽而且很好吸 然后呢，在搭配同系列的这个精粹乳，我觉得他们俩搭配在一起呢，属于大家平常的一个精简护肤，或者是懒人护肤组合。因为精粹乳呢，也是可以改变肌肤状态的一个神奇的修复乳。您涂上之后呢，也可以感觉到你的皮肤在补水，整个的味道也很好闻，淡淡的那种清香的味道。他们家的精粹乳呢和精粹水一样，都是添加了海蓝之谜独有的神奇的活性精粹，可以帮助肌肤去维稳去抗衰，在深度补水的同时呢，还可以修复抗初老。我觉得这一套用下来哈，还是非常的值的，包括长期坚持使用，感觉你的肌肤呢就会变得很白很嫩又很透，就是从肌底里面透出那种很自然的光泽和元气感。 当然了，海蓝之谜的产品啊，就是千说万说哈，确实是很好。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它有点贵，像精粹水呢，一瓶是1000加，精粹乳呢，一瓶2000加，可能很多朋友呢也是，哎呀，挺贵的哈，这个舍不得买。但是呢，这次呢，乐商城的临期特惠，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精粹水只要229元，当然了，它是临期的哈，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之后。 精粹乳呢，今天的价格是359元，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7月之后。如果说大家水乳一起来加购的话，再给您立减50元。虽然说它是临期特惠哈，但是呢，你看精粹乳还有大概1年的保质期，就是经常大家每天都去使用的话呢，我觉得这几个月还是能够轻轻松松用完的，也不怕它过期。而且呢，今天的价格也很合适，相当于。 花了原价的零头的价格，就可以拥有大几千的顶奢的护肤体验了。朋友们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如果说还没有试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精粹乳这个系列的话，那我觉得今天可以毫不犹豫的入手体验一下，物超所值了。好的，珊珊。好的，
1: 心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弦子带来这首风。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晓萱，我想谈恋爱。曾经的情歌和曾经太多朋友对爱情的那种向往，真的有那种我想谈恋爱，谈到世界充满爱的热情。但是现在吧，好像有一些年轻人对于谈恋爱这件事情有点迷茫，好像也想谈恋爱，好像也不太着急。要想谈恋爱呢，又不知道跟谁谈恋爱，喜欢着喜欢，但是又觉得没有多大可能最后会走在一起。不谈恋爱吧，又想谈恋爱，谈恋爱吧，又怕认真给错了人。就这么日复一日的活着，好像呢，也没有太难过，也没有太快乐。所以谈不谈的，好像还在犹豫。你呢，也是一个正在为这件事情彷徨的年轻人吗？

葛彩坚和杨坤带来的答案。一双鞋刚买回来的时候呢，蹭上一点灰，人们就会弯下腰去擦干净。穿久之后，即便是被人们踩一脚，人们也懒得低头了。就像最初他一皱眉，你就很心疼；到后来他就是掉眼泪，你也不会觉得那么紧张。于是被忽视的人开始折腾，却换不回一点重视。于是感觉再往前走一步是悬崖的那种悲伤。错的人就是错的人，从来不会因为你能忍或者能够多熬一点时间就变成对的人。所以说，爱情选择非常重要。对，选到那个对的人，少流一点泪。杨宗纬，洋葱。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多地公布暑假安排，保定市邢台市义务教育学校暑假时间呢是7月4号到8月31号，普通高中学校暑假时间是7月11号到8月31号。近日，石家庄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玉华西路站至和平医院站区间右线盾构隧道贯通，实现区间双向贯通。石家庄市动物园呢，有一只长着一张标准国字脸的黑帽悬猴，因撞脸动画片《大耳朵图图》当中的胡英俊而走红，综合了网友的意见，为其取名为石英俊。如今呢，他已经成为园内的新晋明星。石家庄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将在任贤齐的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呢将会首次登陆石家庄，8月29号、30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8号馆举行，预售呢已经同步开启。商务部消息，截止到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者是取消反担保要求等等。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阿桑的叶子。泰戈尔说，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于是呢，无论是泰戈尔的诗还是阿桑的叶子，都可以让您听过之后倒吸一口气，然后呢感叹这种情绪在音乐当中的这种真实。其实特别早的时候就有音乐人用其他的方式感叹过这种情绪了，他就是李宗盛。他说，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寂寞难耐。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

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欢迎您的继续守候收听。那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啊，高考初分在即，是不是现在既紧张又期待？哎，别慌，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悉数到场，关注2026招生热点，新兴专业如何跟上时代发展。河北交通广播快手号即时新闻客户端全程直播，高校招办老师、高考高报专家呢做客直播间，然后呢也有记者呢带您全程逛展，一场直播呢就可以了解最新的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办学实力还有特色专业。也欢迎大家呢关注青春筑梦乘风而上2026河北高招大直播，您发送关键词高考或者是高招到河北交通广播预约直播。本活动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正所谓夏天多吃瓜，中药不用抓。夏天吃瓜既能补充水分，又可以防暑降温。当然这里的瓜可不单指一种，祛湿第一瓜冬瓜，可以做成海米烧冬瓜、冬瓜排骨汤等等，也可以和荷叶一起熬粥，还有解暑的效果。养颜第一瓜丝瓜，如果有口干舌燥、小便色黄、大便干结等症状，都可以通过吃丝瓜来调治。补水第一瓜黄瓜，黄瓜含水量高达98%，对改善夏季情绪中暑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清火第一瓜苦瓜，不喜欢苦味的人呢，可以把苦瓜冷藏之后啊再烹调，让口感更容易接受。解暑第一瓜西瓜，瓜瓜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吃瓜指南。糖尿病患者虽然瓜果的血糖负荷通常较低，但是仍然含有天然的糖分，最好在餐间食用，以免对血糖产生过大的影响。
2: 对
1: 肾病患者，有些瓜果含钾量较高，比如南瓜、苦瓜等等，肾病患者应该在营养师的指导下食用。脾胃不好的人，瓜类总体偏凉，更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来食用。那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瓜我们也需要注意适量食用，无论是蔬菜类的苦瓜、冬瓜，还是水果类的西瓜、甜瓜，都不要过量食用，以免造成营养不均衡。注意卫生，比如西瓜切瓜的刀具砧板最好是专用的，切剩下的瓜尽快的封上保鲜膜或装保鲜袋，放冰箱冷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9: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

0: 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言，一半星辰大海。有趣的日子呢，就是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们一起唱唱喜欢的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最后一首作品来自梁静茹，宁夏。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稍后您要听到糖豆继续为您带来1024午间到。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洗脑的旋律让人一秒上头，刀马刀马的歌词加上短视频平台手势舞的加持，让这首歌成为2025年的大爆单。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道。今天是周三啊，我打算临时增加一个送奖的环节，注意是增加，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再说多送一点啊。今天我们继续以拼手速的方式送出增加的这一个奖品，奖品是前阵子呼声最高的可携带可录音的收音机造型的小挂件。大家现在在微信上发送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儿，有一个自动链接填出来啊，然后呢你就点击点击点击，就会带你自动跳转到即时新闻的页面当中，在评论区直接留你的答案，就算参与成功了。而且现在大家发送惊喜盲盒，在微信上也能有一个图片直接弹出来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收音机造型小挂件的样子，你能看到奖品长什么样子。

怎么想的又增加一个奖品呢？事情是这样的啊，昨天中午话题我们聊完老电视剧之后啊，大家的留言也没有读完，然后还有非常多的朋友陆续继续参与当中。回到家之后呢，我自己又翻出来一个老电视，就是《西游记》啊，我又看了看，真的是常看常新。我发现自己又有新的收获。而今天我要提的问题也是跟《西游记》的角色有关的。有些朋友可能就开始了，角色我先把唐僧师徒四人打出来。好多朋友知道我的套路啊，因为不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但是也许是吧，歪打正着的自己先把答案写出来了。今天问问大家，11:32:59，你准备好了吗？其实《西游记》当中有非常多的角色呀，是吧？今天我们不聊唐僧，我们也不聊猴子，我们也不聊二师兄，我们聊谁呢？聊一聊沙师弟。我观察过了啊，无论是新版的电视剧，还是那个86版的老版的电视剧啊，这几个人的形象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而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听好了啊，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沙师弟嘛，是吧？你还记得他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啊，当然不是一种颜色，而且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其实都不是两种。这里说的衣服主要是指在成为唐僧的徒弟以后穿的那身行头啊，不是在流沙河那一身。说实话，如果你跟我一样仔细的观察过就他们几个人的这几件衣裳啊，你就会发现二师兄老二啊，就他这个衣服其实穿的是最为简单的，整体一身黑，然后脖子还有腰间系的都是同色系的领巾，还有腰带啊，可以说是驼色。白袜子黑鞋咱就不用说了啊，大家只需要把衣服的颜色写出来就行啊，但是必须得写全啊。白袜子黑鞋都是统一的，就不要求大家写了。唐僧的打扮也是比较固定的啊，首先是他那个红袈裟，里面呢是有一个也是驼色的内衬啊，再细致一点你就会发现里面还有一件白色的打底，他的鞋也是驼色的，都是同色系啊。悟空的服装就会比较多变一点，今天如果要求大家写他的服装可能会比较复杂，也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答案，因为不同时期确实他有不同的装束，尤其你会发现在美猴王的那个阶段，哎呀那个装扮真的是太惊艳了，衣服都发亮，就每一次小孩看见都想跪下磕个头。说实话，我到现在在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当中还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像新版的孙悟空，他的装扮其实还是比较固定的啊，通身黄色，领巾黑色，鞋也是搭配的黑色，有的时候会再搭配一个白袜子啊，还有的时候呢外面再裹上一件灰色的外套，能盖住屁股的那种长度，还穿过皮裙儿，对吧？从花果山刚进城的时候呢，偷过人类一件绿色的外套，有没有印象？看到微信上有位朋友说，怎么参与答题？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儿，按照自动回复的链接提示步骤来到即时新闻上评论就可以了。

实不相瞒，生活当中我也不是一个那种特别会穿搭的人啊，因为穿搭的话它讲究一个看着合适，对吧？颜色呀方面呀，包括你今天穿什么衣服，搭配什么样的妆容，什么样的发型，什么样的包鞋，都会有一定的要求。所以 OOTD 这个赛道我总是搞不下去。所以这回通过看《西游记》，我就发现服装穿搭真的是门艺术啊！看了这么多年的电视，头一次发现沙和尚穿搭其实非常大胆。我看到很多朋友把绿色和紫色描述出来了，当然，你乍一看，它那个紫色是最为扎眼的，然后紫色的底下是一个应该叫墨绿色。当然，我们也不要求大家把墨绿打出来啊，你只要能打出绿色都行。但是可不止这两种颜色哟。那接下来这都已经7分48.9秒的时间了啊，我就不等大家了，我直接说了啊，我也反正现在粗略一看没有正确答案，可能待会儿仔细一看这玩意儿谁知道有没有呢。那我就直接公布答案吧啊，他身上不算白袜子黑鞋的话一共有三种颜色，我公布答案了啊，墨绿色的一个打底，当然你只要打出来绿色就行，刚才我也说了啊，紫色的一个相当于坎肩啊，就马甲，最关键的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他的腰间还系了一个浅黄色的小裙子。你不信的话你就去看，你就去电视剧当中去看去，无论是新版电视剧还是86版老版的电视剧，沙和尚都穿着小裙呢啊，浅黄色的。确切的说他可能是个屁帘啊，我不知道是怕干活弄脏衣服还是怎么回事啊，按理说浅黄色更不耐脏啊。总之你现在就仔细去电视剧当中你去看，你去观察，他就是这么穿的。以后你们谁不会穿搭啊，就去看电视，演员的服装其实都是专业的设计师一个一个试出来的颜色，绝对不会违和，也不会出错。

0: 稍后的时间我会去后台专门把回答对问题的第一名找出来，广告之后我也在节目当中公布啊。节目下了之后12点半之后我也会亲自打电话问获奖听众的地址，给大家邮寄奖品。反正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是有人答对的，但是我们也说了，惊喜盲盒这个互动我们只在即时新闻上做，微信上答对不算。你就你答对了啊，但是没有奖品。接下来我再说另外一件事儿啊，也是昨天看剧的时候我的一个疑问，大家今天也可以来琢磨琢磨啊。就是每次师徒四人走到荒郊野岭，悟空这个时候准备去摘桃或者去化缘，那总会叮嘱两位师弟啊，这个两位师弟你们看护好师傅和行李，我去去就来。看护好师傅呢自然不必说，是怕妖怪给师傅抓走。就他四个那行李我问一下有啥好看的呢？那你们四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唯一的一个化缘的那个碗那不也悟空拿走了吗？那当然了，有朋友说了有袈裟你忘了吗？就是那个闪闪发光的那个啊，是上面镶了宝石那个，反正就挺亮那个袈裟。我就感觉就袈裟这个东西吧，想偷的人比如说黑熊怪你防不住。另外你说就除了袈裟咱就说了，那还有啥值钱东西他四个啊有吗？没有了吧，是不是？化缘的碗大师兄拿走了，剩下什么？扁担那个棍儿吗？那你都不如说啊，沙师弟你看着点你那个棍儿吧，你让人偷走了只能扛着行李去西天了。对吧，我在想有这个必要吧，还看着你那个行李，你看着你师傅吧，真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啊，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来继续的来聊一聊啊。接下来是啊三条广告啊，只有三条，等着我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

0: 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欢乐六十分，
3: 搞笑最认真。
2: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看了半天，到现在我就没有找着正确答案的，最起码跟我公布的正确答案的没有。好多朋友答出来的是他那个裙儿是白色儿。唯一看着有那么点意思的啊，是一位叫夏夏 Summer 的朋友啊，挺严谨一个人。一，内搭长衫，青绿色或者湖绿色（括弧大面积打底）；二，外搭坎肩儿，或者披肩，深紫色（括弧肩部后背撞色）；第三，腰间配饰浅米色，浅棕布条；第四，内衬衣领白色；五，裤袜白色。浅米色反正有点那意思了，现在。行吧，那今天我们就把奖品送给即时新闻上名字叫做夏夏 Summer 的这位朋友。你在听广播吗？待会儿12点半下了节目记得接我电话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刚才我也说了，今天这个环节是属于在原有奖品的基础之上增加一个，那么今天原有的那个没有送出去，大家可以继续参与。接下来我们就不拼手速了啊，接下来就是哪怕你在晚上12点忽然想起来要给我发个信息，或者说要这个奖品的话，都可以去即时新闻上留言。怎么留言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按照跳转出来的链接到即时新闻评论区评论就可以了。当然了，首先你得保证手机当中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软件，如果没有下载的话，在弹出来的这个链接当中啊，也有一些二维码的图片，你扫一扫添加上就行。一定注意，登录之后啊，先用手机号验证码登录。你看刚才我看到夏夏这个留言，也是因为在我们的不是微信了啊，即时新闻的后台上有他在注册的时候留的那个手机号，我下了班之后给他打的就是他留的这个手机号，不然我都找不着你人。所以注册手机号啊，验证码的时候千万不要嫌麻烦啊，这个必须得留。关于西游记这一趴其实还没有过去啊，刚才我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他四个人是吧，那有啥值钱东西吗？我认为是没有的啊。但是每一次孙悟空去化缘之前还得说看护好师傅跟咱们的行李，好像行李里边有啥重要东西似的。

以前有人就问我说，豆儿你怎么天天都有这么多话说呢，这么多疑问呢，你这么多了解到的东西呢，要搁我的话天天这么雷打不动聊一个小时，第二周我都不知道唠啥了。你看这人呢，不知道的事就是因为太多了，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不懂，所以才需要大家一块儿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深入的探讨探讨。你不可能说你已经读懂了全世界，对吧？就像今天我们探讨这个问题一样，孙悟空每次都提醒他俩师弟看护好行李，咱就说没这个必要，有精力还是看护好师傅比较重要，对不对呀？当然也有人不同看法啊。强子在微信上说，会不会就是大师兄客气客气，就像熟人之间打招呼说吃了吗，其实对方吃不吃并不重要也不关心，就是客套话，不起任何的作用。还有像海阔天空这种啊，谁说行李不重要，据说里面有一副麻将，四个人无聊的时候打着玩，被偷了怎么消磨时光。不愧是无间道的听众，于情于理不管哪个角度都非常的有说服力。刚才看到即时新闻上有位朋友说，你忘了吗，唐僧有一个那个专有名词，我忘了叫啥了，就是他老拿着的那个手杖。那不拿着呢吗？那也没有在行李当中啊。啊，用户3079324说了，九环西照啊，对，当然也有朋友说到了，那里边不是有通关文牒吗，到每一处都是打卡盖章的，就是那个小本本，那玩意儿叫护照。今天我们这个探讨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昨天我真上网查了，我不可能说自己完全没有答案，没有任何的思考就把问题直接甩给大家让大家回答啊。这个问题我昨天真上网查了，网上追根溯源查到了谁的头上呢，作者吴承恩。你得看写书的人他有什么个人经历，他有他的经历，有他的想法，他才能写出来，体现出来他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观念。有人说吴承恩肯定是因为有野外生存的经验，因为在野外待着就会发现，只要你有食物，动物很快闻着味儿就过来了。大一点的动物比如说熊，一下子给你拍那儿也说不准，对不对？说当年伐木工人上山伐木都是带着饭去的啊，猴偷你的饭那都是轻的，有的时候工人砍树砍累了抽个烟的功夫，猴连砍刀都偷。你能想象吗？就你回头一看，一只猴拖着个大砍刀非常兴奋的在这个树林当中乱窜，你追都追不上。昨天听莎莎姐的节目啊，就是播放了张惠妹的一首《一想到你》呀，张雨生写的词儿，里面有句话叫像猕猴穿越树林的轻松，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啊。只不过你想象的时候，你想象这个猕猴手上还拿着一把大砍刀，他是轻松了，你肯定不轻松。

有大聪明还说，那我不会用石头砸他呀。真聪明。行不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猴子的模仿性特别的强，你扔一次你砸他一次，猴马上学会了，他也会拿石头砸你。但是你注意啊，你是一个人，他们是一群猴，所以你再想象一下，一群猴拿石头筷子砸你。我就在想啊，吴承恩肯定吃过这方面的亏。可能他不仅丢过食物是吧，把饭丢了，干粮丢了，我估计连挑担子的扁担也丢过。这荒山野岭呢，你说食物丢了也就罢了，那扁担丢了，我估计啊，吴承恩自己肯定扛着行李回过家。所以他想象一下啊，推己及人，那师徒四人当中，沙僧是主要负责搬运的啊，运输这一块的，对吧？他可能也会面临这种情况。再说了，孙悟空自己就是个猴，你根据男人最了解男人的这个理论得出猴最了解猴。

然了，也有网友说其实也能破解啊。你比如说你要是猴拿了你的东西你不解气，然后他又拿石头筷子砸你，其实也可以破解啊。就是你打猴子的时候你不能从地上捡石头砸他，你得把地上的石头先捡起来，完了揣到兜里，然后呢你从衣服的兜里面掏石头砸他。欺负的就是猴不穿衣服，他没有兜儿，哎，他就不知道从哪掏。

我看到微信上非常多的朋友都在说他这里边这个行李当中都有什么啊，其实对他们来说还挺重要的。笑口常开说了，那个通关文牒应该是非常非常值钱的啊。云叶也说了，包裹里面不是有通关文牒吗？赵说了，万一要是遇上贼了，贼也不知道他们包袱里面有什么，偷走了一看啥也没有，给扔了，里面可是有通关文牒呢。而且你提醒我了，是吧，荒郊野岭的，他们也不是没遇到过这事儿，有贼，然后看他们有行李有包袱，打开一下啥玩意没有，然后一怒之下咔嚓一下。要不说当年这个活儿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要搁你，你不一定能求回来。不用想象了，求不回来，真求不回来。

0: 今天我们还没有公布话题啊，因为我想的是咱们既然分上下两场半个小时，加起来一共一个小时嘛啊，那今天话题也不妨在上半场即将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先来预告一下啊，因为我是这么想的，总有人只能在十二点下了班之后才能听节目啊，也总有人在十二点下了班之后就不听节目了。我觉得我应该以十二点这个时间点啊为一个节点，既然上半场参与了有奖互动节目的啊，那基本上到现在如果说你想撤的话你也可以撤了啊，到下半场的时候我们再来开启重新的一个东西，就是话题互动，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家也可能也发现了啊，我还没有公布话题。那你说我现在我公布吗？我要我公布得了啊，公布吧，反正每一次总有朋友说参与我们话题还总得想一想琢磨琢磨，编辑编辑内容，检查检查错别字啥的，我觉得也挺好的习惯啊。今天下半场我们话题想跟大家来聊聊啥呢，就是时间，关键词儿就是时间。最能够让你感知到时光流逝的是什么事儿？可能很多朋友马上说最让我感觉到时光流逝的就是豆很快就下班了，一个小时没咋地呢，下了班呢看人家活干的。看人家这钱挣得多轻松。另外就是每当大家拼手速答题的时候啊，其实你觉得自己反应还挺快的对吧，你觉得自己我马上就发送过去了呀，但其实在同一秒之中啊，有很多人都在给我发答案。就像之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啊，老师就说了，这个答完题以后啊，一定要好好的检查一下有没有错别字啊，或者说有没有算错的地方啊。我跟你们说啊，差一分就差出去了很多很多的人。今天我把这套理论用在这儿，你大概能理解吧。哎，我问一下，高考分数是不是快公布了？可能很多学生朋友不愿意听这个，那我就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阳光明媚说了，刚才说到的通关文牒，其实这个东西到现在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熟悉啊，其实相当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吧，你要是没有它的话可能不方便行走，也有道理。接下来抢先一分报时，还有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马上回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哎，什么事儿在做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了真的时光流逝。
1: 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0: 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因为每次都有人十二点的时候才能过来听节目，每次一来也是打听话题是什么。今天节目的上半场正好我们没有话题，一直聊的是有奖互动还有西游记。今天下半场的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时间。最能够让你感知到时间流逝的是什么事儿呢？已经看到有朋友发来留言了，不会做饭的长毛说了，之前爬山的时候我都不带喘的，真的，现在走路关节咔咔响，这让我感觉时光飞逝啊。小英说了，我掉的头发还有眼角长出来的细纹都在提醒着我岁月和时光的流逝。动物园里当动物说了，时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转述在医院看到的一句话吧，你所抱怨浪费无聊的今天，是昨日已死之人苦苦奢求的而不可得的明天，珍惜生活，热爱生命。倒也没有这么沉重。用户0009803说了，孩子从出生到现在3岁半了，时间参照物应该就是孩子了吧。我没有孩子，要不我说说我有的吧，说说我的同事石头。前两天石头又跟我说，他现在这个头发稀疏，而且脱发非常厉害。

觉得当时头发帘非常的厚啊，因为我们那一代人都流行那个齐刘海，我不知道说男的也流行齐刘海啊。他甚至觉得那个时候头发太多，多到不好打理，夏天又热，希望什么时候能变得少一点，现在愿望终于加倍实现了，感谢老天爷。时光飞逝。昨天我看到一句话更为震撼，说今年60岁的人在2001年的时候也才35岁呀、啊，人生真的是短短一瞬间。我看完这句话之后啊，我又仔细的算了一下，我算了算，我2001年的时候也都还没有小学毕业呢。这往前倒的也太多年了。上学的时候老师就经常说，包括写作文的时候来回那两句话，什么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还给我们讲道理，说你看啊，他是放羊的，你是砍柴的，你俩聊了一上午，他的羊是吃饱了，那你的柴呢，你砍了吗？当时我们都觉得非常有道理啊，但是现在忽然顿悟了，他人之德非我之师啊，他得到了也并不意味着我就失去了，我想休息我就休息。所以人千万

0: 麻将时间过得特别的快，12圈一晃就过，意犹未尽。12，
1: 你还查着数的？
0: 是因为一直输，一直输，输了12轮没赢过。以前我在一个播客里面看到的啊，就说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啊，尤其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你从来不会感慨说啊，时光飞逝，我从3岁已经长到6岁了。你不会的，你肯定不会的啊！就说那为啥呢？为什么呢？反而就是你看30多岁、40多岁，尤其60、70岁之后退休了以后啊，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一天天的像流水似的。是因为越年轻，对时间的感知就越慢。因为当你经历新鲜事物的时候啊，因为年轻嘛，啥也没经历过，啥也没见过，啥也没看过，啥都新鲜。哎，这个大脑呢就会放慢速度去接受。当人对一切都很熟悉啊，包括现在我们每天上班都像例行公事一样，是吧？非常机械，大脑切换到自动驾驶模式了，你就会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其实有时候一天像一年，一年就过了这一天。为啥呢？都一样啊。你看现在6月份考试也非常的多，对吧？先高考，再中考，中间还有英语4、6级考试，然后马上孩子们放暑假之前期末考试，研究生那个

考试，对不对？考试需要大家先复习，大家有没有感觉复习的时候时间就过得很快？当然了，如果你不愿意考试啊，你肯定也不会愿意去复习。你一个人坐在图书馆里面如坐针毡，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了。你想想，马上就要考试了啊，每一本书都跟新的一样，你都复习不过来，你还会觉得时间过得慢呀？上周末大象无聊还上图书馆溜达一圈，为啥？图书馆也不晒是吧，尤其夏天的时候又有空调，也不费自己家电，是不是？你就去了，占了个座。后来有个人挺勇敢啊，就跟他说，哎，那个你能不能把座让给我呀，因为我是来准备考公考编的，我看你就是坐在这儿看小说而已。我说实话啊，我要是当时坐在那儿，他跟我这么说话，其实我心里是不高兴的。但是不高兴不高兴，我可能也就给人家让了，你毕竟人家考公考编嘛。我只是一个看小说的，我可能也会起来啊，我也会觉得非常的不情愿。但是你看大象就没有，大象就跟他说，你一个考公考编的来的都不如我一个看小说的早，你趁早回家吧你。真勇敢的人享受图书馆的座儿啊。

我就属于那种，在生活当中，我其实很想拒绝别人，但是我想不出来合适的理由，因为我觉得应该有个理由。然后我就会不情不愿地站起来，然后扭扭捏捏地走出去，失败的声音响彻耳边，我成了一个彻底的 loser。 所以我每次看那个《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就很有共鸣。窝囊废吗？很多人我发现就是对我有误解啊，觉得我光芒万丈，你只是了解节目当中的那个我，事实上你们都也节目当中也没有听我好好的说呀。你听我说这些字眼了吗，朋友们？窝囊废。

刷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页面上啊，还是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包括现在微信上也有啊，大家不要着急，我们一个一个来啊。我发现就是不仅你们那儿听我的节目有延迟，我现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看大家的留言，前两天跟子琛讨论过啊，他发现最起码有半分钟的延迟。天气晚来秋说了，时间可以体现在饭量上，就以前和现在的不同。十八的板面、鸡蛋、豆皮、烧饼、若干。你应该说的是十八岁吧？马上一看见阿拉伯数字，我就以为是十八块。十八岁的时候啊，吃板面得加个鸡蛋、加个豆皮、加个烧饼若啊，烧饼还得是若干啊。28的时候一碗板面，一个鸡蛋，一个饼。38的时候一碗面，48的时候板面都不吃了，为啥？三高。你48就三高，你这病来的有点早，说实话。48就三高啊，那怎么也得给他得等到50多岁才能吃降压药吧。哎呀，对自己得有点要求啊，所以你看现在我就是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的，我就马上我说不行，我得调整啊，我感觉真的是降压药这个，我就算我吃降压药，我怎么也得我70以后吃。水流说了，睡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时光飞逝啊，老感觉都没有睡醒呢就得起来上班了。那 你这个你多大岁数了？没事，以后啊你叫就少了。这位朋友说，吃杏的时候最能体验到时光飞逝。为什么是吃杏？

病的时候呢，说是杏熟的快呀，还是说以前酸的都倒牙，现在嘴里边已经没有牙了？你说到牙，那马上就有朋友提到牙啊，蕊就说了，在我的印象当中，妈妈的牙口一直都非常的不错，现在她是70多岁了，满口原装的牙，还能吃比较硬的东西。最近妈妈说她吃不了硬东西了，以前吃软的，吃饭的速度也比之前慢了很多。忽然感慨时光飞逝啊，我跟你说，这都算身体好的。我现在的嘴里就有假牙，我已经吃不了硬的东西了，再加上我脾胃不太好，我的速度快慢，我很想快，我快不了了，很慢。真的啊，就是你比如说就拿吃方便面来说吧，以前饿的时候赶紧煮块方便面，还得就着馒头啊，我就感觉在我的胃里4个小时消化过程当中，那面条最起码有我小拇手指头长，但是现在我给它咬的啊，它不能比我指甲盖的1/4大。为啥呢？你真的有的时候你说水煮蛋啊，鸡蛋就那一颗鸡蛋蛋黄，你吃的稍微快点，那玩意也挺拿水顺顺。之前谁告诉我的呀，不是说了吗，说你吃饭呀，干的就是干的，稀的就是稀的，如果你一口干的一口稀的，它就稀的就进入到胃里之后啊，容易稀释我们的胃酸，对消化其实并不太好。我试了不行，太噎挺了。我就得一口干的一口稀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时间，来探讨一下时光飞逝啊！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感觉到真的时光飞逝啊？用户9643297说了，上班的时候感觉时光飞逝，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时间都上哪儿去了呢？啊，是吗？你也是个每天主持1小时节目的主持人吗？你是头一个打工人说，哎呀，上班的时间咋过这么快呢，一眨眼没了。

阳光明媚说了，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嘛，牙也稀了，眼睛也花了，深度睡眠越来越少了，每次梳头都掉好多，好朋友也就剩那么一两个了，以前爱热闹，现在越来越喜欢独处和发呆了。用户691458说了，我小舅子属马的，属马的呀，已经吃了一年降压药了，我老天爷，这也太不会照顾自己了。水流说了，豆儿，我94年的呀，豆儿，我就是睡不醒啊。你94年，你是不是30多岁了？其实也挺好啊，就是现在说明觉还多。对方正在输入说了，我是06年的时候参加的中考，一眨眼整整20年的时间过去了，你就说这时间这多快。彬彬有礼先生说了，我是从事销售工作的，从月初真的是忙到月末呀，紧张的节奏日复一日，体现出来的就是业绩，失去的就是时间，每个月过得太快了，匆匆的就一年，一年到头那年终奖又到手了。那你图的不就是最后这一哆嗦吗？12点15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到的是时间，最能让你感知到时光飞逝的是什么事儿呢？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今天咱们盘点中国古代十大豪门世家，听听看你是不是贵族的后代。首先是彭城刘氏，古代的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汉高祖刘邦祖籍丰县，又在沛县发家，所以后来天下的刘氏都把彭城当作自己的老家。其次是兰陵萧氏，兰陵在山东临沂，南朝齐梁两个王朝的皇帝都是出自于兰陵萧氏，两朝天子九朝宰相就是对鼎盛时期兰陵萧氏最好的概括。第三，陈郡的谢氏，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做淝水之战。这谢安呢，就是通过淝水之战奠定了陈郡谢氏顶级门阀的地位。接下来啊，再说几个咱们河北的。首先是清河的崔氏，在历史上一共出现了12位宰相以及7位状元，还有范阳卢氏。范阳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涿州，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第六位，陇西李氏，李世民就自称自己是陇西李氏。第七位，琅琊王氏，拢共是出了35位宰相以及36位皇后，还有186位名人学士。虽然这王氏啊没有出皇帝，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离不开王氏。另外，荥阳郑氏、颍川陈氏、渤海高氏都是古代顶级的豪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祖先都有哪些名人呢？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世界很吵，
4: 心情不好，
5: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6: 你会发现
3: 快乐。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唐豆。今天聊到的话题的关键词是时间。什么时候感觉到时光飞逝呢？公司说了，吃好吃的时候时光飞逝，平板支撑的时候度日如年。我觉得平板支撑，你单位不可能用日啊，就是十秒钟坚持下来，那都不错了呢。我跟你说，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个比较养生的动作，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叫金刚跪。什么金刚跪呀、金刚趴呀，都说是这个古时候那人们研究出来的，反正就是对人身体好啊。这你去看一看，那比平板支撑都难。如果你从来没有涉猎过、没有关注过的话啊，你第一次弄，你比平板支撑都难啊。说一旦这个金刚跪你根本跪不下去的话，就说明你中焦不通。中焦不通导致的就是脾胃说是不咋地。我现在稍微有点进步了。所有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要强的人，我在这儿必须要告诉大家啊，如果你从来没有练过金刚跪、金刚趴还行啊。如果你从来没有练过金刚跪，你说不行，我感觉我也能行，不行你看我的，我到时候你脚折了你别怪我啊。

0: 看到银行说，孩子中考完，今天在厨房里面给我做早饭，恍惚间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孩子都这么大了，谁家中考考生考完第二天就给妈妈做饭，我真的是摊上好孩子了。一般中考考完的第二天早上的话，应该睡到下午吧。雪莉说了，今年六月份退休，前两天和我刚上班时候的师傅一块吃饭，他说我觉得你还是个小孩呢，没有想到你都要退休了。是啊，都已经三十年了，时光飞逝啊。自动化说了，我是跑维修的，我就每一次看到路边的麦田一次次的长高，一次次的收割，我又发现自己还是在原地踏步走。不可能，每个人都不会在原地踏步走的啊！就是当你感觉到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啊，一定是在变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永远不会让你待在原地的。哪怕从年龄上来讲啊，那你都比昨天的自己要老一天。故事会说了，听广播的时候老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真希望以后午间闹的节目可以改成两个小时一次听过瘾，不然一个小时时间有点少。我觉得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大家可能也会这么想啊。嗯，之前领导就说过啊，为什么广播能吸引人，就这个东西好，或者说一个东西好吃吧，哎，我要这么举例子大家可能会更加具象化一点啊，一个东西好吃你知道一定不能吃撑。就得每一次给你一点儿，每一次给你一点儿，让你吃个七分饱就行了，再多吃你放心吧，有一天你会吃顶的。紫光呀，这位朋友说，我手机里边那个照片，我想很多家长朋友都非常能理解啊，就是我手机当中有放了很多我家孩子的照片，那天手机的照片就提醒我说，那年今日看到去年我女儿还那么一小点点儿，到现在已经可以满屋子的跑了。王说了，我今年32岁了，你能想象十年前我22吗？这十年的时间真的是眨眼就过去了。我肯定能想象到你十年前22，我还可以再往前想。你肯定还有刚才紫光呀说他女儿那么小一点点满屋子跑的时候。丁九说，昨天我们幼儿园大班毕业典礼，一眨眼带了3年的孩子毕业了，时光飞逝啊。不过最能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的还是暑假，怎么感觉还没放就要开学了呢？还有这位朋友说，每次给儿子收拾换季衣服的时候，都会收拾出来一批小了的衣服，不禁就感慨，那个只有我腰那么高的小屁孩已经快和我的肩膀一样高了，不仅是衣服还有声音，无意中翻到他小时候的视频，奶声奶气的调调跟现在完全不同，时间好快呀。你们家如果本来就是个男孩啊，男孩变声之后，有的我真的就是不是特别能接受，说实话。这怎么能变声就变成那样了呢？12:27了，不能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

0: SK2 神仙水，
1: 相机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资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5: 5000音乐能量补给。
6: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5: right、here.
7: 我们给你更多。
8: We give you more.
6: More. 最热门，
8: 最新鲜，
7: 最经典。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8: Join us.
9: It's time to get high.
7: 步履不停，
6: 音乐不止。
8: Non-stop.
7: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9: ，More music.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合作的一首 Alive， 生命是一场狂欢，每个人都要活出痛快。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这个夏天全世界最大的盛事呢，应该就是世界杯了。每天晚上都有人在熬夜等着看比赛，白天呢，每个人都在关注着世界杯赛场上面的成绩和最新的排名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就是一首世界杯的主题歌，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战之歌。整首歌曲是那种非洲古典里面的生命力和呐喊氛围非常满。那张学友和张靓颖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加入了中文的演绎部分，让整首带有非洲古典的生命力呐喊当中加入了东方热血。这是一首听前奏就能感受到那种万人齐唱沸腾感的作品。来听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战之歌，旗开得胜。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断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8: so hot。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Angel 阴天恋人与爱爱错半胡沙我们俩喜欢玻璃情歌。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有人说听了许巍的歌啊，就像是感觉自己已经随着音乐踏上了旅行的道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呢，可能是因为他的歌曲当中传递的自由感带给了我们这样的感受。今天推荐的这首许巍的歌呢，是他97年的专辑《在别处》的压轴曲。这首歌呢，创作于他在北漂最困顿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刚刚离开西安部队文工团，挤在北京魏公村的地下室，靠给歌手写歌来换生活费。据制作人张亚东回忆，录音时呢，许巍抱着一把破旧的红棉吉他，在没有空调的棚里面反复弹奏，琴弦磨破了手指，但是他坚持不戴指套，说疼才真实。这首自由的歌不是在写逃离，而是带着枷锁跳舞的智慧。它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那个被生活挫折打击但是永不服输的那个自己。来自于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端午铁路运输圆满收官，石家庄站全站累计发送旅客102.81万人次，日均20.56万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645列。首批100个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近日正式发布，邯郸广府古城榜上有名，成为河北唯一入选景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昨天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腾讯 QQ 邮箱昨天宣布推出专为 AI 智能体打造的专属邮箱服务，可自动整理发票和订阅推送、投递求职信息等，能规避隐私泄露、误删邮件等风险。近日，张靓颖自曝因演唱会清唱太多导致主办方被罚款，并透露后续的商演可能会取消清唱环节。有律师表示，被罚的不是清唱这种演唱形式，而是未经报批的即兴表演内容。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Music never stop。

马赛克乐队的一首《刷新这世界》，这是乐队标志性的复古 disco 与 dance rock 风，那轻松欢快地唱出对青春的诠释和对未来的期待。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下面要听到一首夏日单曲，这首歌被形容为写给夏天的一封情书，听感是那种清凉且充满画面感的。那作为告五人的夏日限定神曲，整首歌曲包围着那种粉红啊初恋粉色系的浪漫泡泡，那再加上慵懒治愈的声线，这首歌也成为很多告五人乐迷的入坑曲。来听告五人《爱在夏天盛夏之约》。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打牌重逢。

0: 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Welcome back，
2: 不止音乐
3: ，More music
4: never stop。

来自橘子海的一首《夏日漱石》，这首歌曲融合了复古英伦摇滚和迷幻元素，整首歌曲搭配着慵懒随性的嗓音，营造出来一种咸湿海风、落日沙滩的沉浸式画面。那这首歌曲也被很多网友都视为是夏日氛围感天花板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一首夏日单曲，这也被称作是飞儿乐团最细腻最具画面感的作品之一，是不一样的飞儿乐团。那整首歌曲走的清新温暖的民谣风，借向日葵掩喻雨后的安静陪伴与希望，哀而不伤，治愈满满。来听飞儿乐团《向日葵盛开的夏天》。

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属于无论是这个乐团的名字还是这首歌曲的名字一出现都充满夏日感，那就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一首《扑水少年》。

那这是电影《五个扑水的少年》的主题曲，整首歌曲节奏轻快明亮，充满夏日感和青春躁动气息。这首歌曲也是在毕业季经常会出现在大家视频啊 vlog 那个背景音乐里面出现的一首歌。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扑水少年》。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足球和桑巴都是巴西的象征。2014年巴西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We Are One Olé Olé， 我们是一家，用热情奔放的桑巴欢迎全世界球迷。想象一下球迷跟着合唱的场景，就让人热血沸腾。2014年巴西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We Are One Olé Olé， 我们是一家。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保定的听众要注意了，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ve 音乐节超级周末大聚会，武艺和他的弟弟武星还有新晋的 OST 女王张子宁会带着他们的歌到保定爱情广场浪漫开唱。那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官方平台回复音乐节，就有机会获得7月4号好，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ve 音乐节的门票了，快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音乐节抢票。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首非常熟悉的歌，南拳妈妈橘子汽水。那说到夏天的味道，我就会想起这首歌，很清新甜美的旋律加上具象化的歌词，在 MP3 时代的一首热门曲目，承载了无数人的校园回忆。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起就觉得自己回到了17岁。说到夏天的味道，一定还有冰淇淋的味道。下面的一首歌呢，就是一首热恋冰淇淋。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这首歌曲真的在网络上很红，尤其在夏天的时候。那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就是跨栏里最会唱歌的吴彦妮，声线甜美清亮，确实是太适合唱这种轻松活泼的夏日风格了。来听吴彦妮热恋冰淇淋。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黎明，夏天的味道。这首歌曲轻松带着慵懒的氛围，有一种夏日微风般的清爽听感。好啦，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悉数到场。届时新闻客户端全程直播，高校的招办老师、高报专家做客直播间，记者带你全程逛展。欢迎大家关注“青春筑梦，乘风而上”2026河北高招大直播，发送关键词“高考”或者是“高招”。到河北音乐广播可以预约直播。京雄高速公路市内接线工程的招标计划近日发布，这也意味着这条重点的高速公路的延伸线即将进入到施工阶段。京松高速市内接线建成之后，可以直接分流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15%的车流。云南省茶叶协会近日发布的公告指出，云南普洱茶直播间的经营者大多由原来从事翡翠珠宝的直播团队转行而来，涉嫌垄断、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众多侵权行为。该协会向相关的部门建议，对上述报道当中涉及的直播间加严整顿，将害群之马清理出普洱茶直播的行业。近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更新风险信息，昔日风光无限的旅拍巨头伯爵旅拍被曝光线下门店全部关停，线上门店停止运营，消费者退款遥遥无期，已经走到了崩塌边缘。近日，网友发现三星电子官方微信公众号已经注销，此前三星官宣停止了在中国市场销售所有的家电产品。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加纳0-0战平英格兰。据悉，加纳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尚未丢球的四支球队之一，另外三支球队是阿根廷、墨西哥和西班牙。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张杰的歌《千万次想象》，听起来像是情歌，但又不只是情歌的一首歌。大概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边想象着未来的样子，一边往前走的。前方的样子，我们想象出来的样子，在召唤着赶路的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大概爱一个人也跟过日子一样，我们要想在想象着的光明的美好未来的同时，做好需要做好的每一件小事。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正所谓夏天多吃瓜，中药不用抓。夏天吃瓜既能补充水分，又可以防暑降温。当然这里的瓜可不单指一种，祛湿第一瓜冬瓜可以做成海米烧冬瓜、冬瓜排骨汤等等，也可以和荷叶一起熬粥，还有解暑的效果。养颜第一瓜丝瓜，如果有口干舌燥、小便色黄、大便干结等症状，都可以通过吃丝瓜来调治。补水第一瓜黄瓜，黄瓜含水量高达98%，对改善夏季情绪中暑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清火第一瓜苦瓜，不喜欢苦味的人呢，可以把苦瓜冷藏之后啊再烹调，让口感更容易接受。解暑第一瓜西瓜，瓜瓜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吃瓜指南。糖尿病患者虽然瓜果的血糖负荷通常较低，但是仍然含有天然的糖分，最好在餐间食用，以免对血糖产生过大的影响。
2: 对
1: 肾病患者，有些瓜果含钾量较高，比如南瓜、苦瓜等等，肾病患者应该在营养师的指导下食用。脾胃不好的人，瓜类总体偏凉，更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来食用。那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瓜我们也需要注意适量食用，无论是蔬菜类的苦瓜、冬瓜，还是水果类的西瓜、甜瓜，都不要过量食用，以免造成营养不均衡。注意卫生，比如西瓜切瓜的刀具砧板最好是专用的，切剩下的瓜尽快的封上保鲜膜或装保鲜袋放冰箱冷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王力宏的这首《Julia》唱到恋爱当中的对抗时刻，并不是传统的苦情的套路，而是强调了不要拖泥带水的果断。歌词质问说，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也呼吁面对错与对的时刻要有清醒的抉择。其实成熟的爱呢，是付出而非赌注，所以珍惜才能够让彼此更好也更幸福吧。很多时候成熟的恋爱观反而是一种不纠缠的哲学。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孙燕姿早期的歌，来听这首《我想》。

0: 14:25到了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那现在呢，夏天高温还有暴晒会让我们的肌肤也开始出现各种负面的情绪了，会出现干燥、泛红、敏感等等。那其实第一步我们要把补水做好。接下来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不仅仅能够帮大家去补水，还可以修护维稳，同时呢兼顾抗初老。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临期特惠，原价1520元的150毫升的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呢乐商城临期特惠229一瓶，原价2470元的精粹乳，今天乐商城呢同样是临期捡漏价格，一瓶只要359元。如果说朋友们成套哈、就是水加上乳来下单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相当于不到原价的2折，大家就可以尝试一下贵妇级别的护肤品了。海蓝之谜的名气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国际一线大牌嘛，他们家最出名的也是最畅销的就是精粹水和精粹乳。虽然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属于临期特惠，但是呢包装完好，没有拆封，整个的活性成分也非常的完整，所以说朋友们自己来用的话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属于低成本就可以用上贵妇级的护肤品，让你去养好你的肌肤了。有很多朋友呢也用过精粹水啊，它不是那种单纯的稀乎乎的水，我觉得它可以是被称为是精华水，因为呢它滴出来之后呢就是属于有一点点稠稠的那种感觉，99%的精华只有1%是水嘛，虽然说浓度很高，但是呢一点都不粘稠，抹到脸上之后呢非常的清爽，还很好吸收，里面呢是有海蓝之谜的独家灵魂成分，就是海藻精粹发酵物，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防止我们肌肤老化的。更加厉害的就是精粹水呢还做了小分子结构，所以说渗透能力也很强，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打开皮肤的吸收通道，你抹在脸上就好像每一个毛孔都如饥似渴的张着那个小嘴准备吃营养一样，所以说一两滴哈，我觉得就足够滋润了。再搭配上同系列的精粹乳，有很多朋友呢现在就是极简护肤嘛，我觉得这一套呢也可以堪称是懒人护肤组合，因为精粹乳呢也是称为可以改变肌肤状态的神奇的修复乳，涂上之后呢你也可以感觉到你的皮肤它就是在补水，和精粹水一样，里面也添加了海蓝之谜的王牌成分，就是神奇的活性精粹，所以说水加上乳帮助我们肌肤去维稳去抗衰，在深度补水的同时还可以修复抗初老，我觉得这一套用下来呢还是非常值的，坚持使用的话脸蛋也会更加的白，更加的嫩，更加的透，就是有那种从肌底里透出来的自然的光泽感，看起来就很元气。当然了说这么多哈，大家也都知道海蓝之谜的产品呢确实是很好，唯一的一点就是贵嘛，因为精粹水一瓶1000加，精粹乳一瓶2000加，很多朋友呢可能嫌贵啊，有的时候舍不得去买，那这次呢乐商城给大家找到的临期特惠就非常非常的合适了，精粹水只要229元，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3月之后，它是临期产品啊，如果说朋友们不介意它是临期的话呢就可以来入手了。精粹乳呢今天是359元，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7月之后，水加上乳大家一起来加购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属于天天都在用嘛，所以说几个月在这个过保之前呢完全可以用完，而且呢今天的价格也很合适，相当于花零头的价格就可以拥有大几千的顶奢的护肤体验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如果说还没有试过海蓝之谜就可以毫不犹豫的今天来入手体验一下物超所值的感觉吧。好的，圆圆。
0: 好的，心源，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观看直播。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5: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他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这首《蝴蝶》是陶喆包揽了词曲还有编曲的作品。那个时候陶喆正处在事业跟心理的双重低谷期，蝴蝶飞过废墟，隐喻的就是在绝望的破碎的生活当中重生的勇气。这首歌是用 R&B 旋律作为基底，然后融入了摇滚吉他，副歌的部分更是通过层层叠加的鼓点跟电吉他失真，推动情绪从压抑走向激昂，这也令整首歌的情绪从孤独的荒野的萧瑟感过渡到了雨过天晴的明亮的色调。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有情绪低谷，这个时候向内索求反而会更有力量。14:45，这里是集合 NPC， 也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刘德华的这首歌《漫步人生路》，有的时候下雨天也会有小惊喜，又或者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也许也会有一些经常让我们感受到不期而遇的惊喜的时候。那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继续在线上，如果说你想得到我们本期的奖品，也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直接回复盲盒这两个字就可以。本期盲盒的奖品是这位主持人对你说，是一个小小的录音机挂件儿哈。那如果你想要来得到它，在回复了惊喜盲盒这几个字之后，点击回复给您的那个链接，评论区任意留言都可以来参与抽奖。当然提示大家多留言，或者是你也可以指定哪位主持人对你说什么话哈，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有问大家说，大人你有什么样的烦恼吗？让萌娃们来神回复大家。那现在我们采访完回来之后，我们的神回复已经来了，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点击弹出的链接来看一看。还有就是提示大家，前几天我们一直在送7月4号的在保定的一个音乐节的门票，那只要是填写过信息，我们已经把您的信息收集过来的听友，一定记得看看我们给您的回复哈，因为需要您的身份证号才可以直接刷身份证进场。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

Definitely the show is all about love， 一首很可爱的暗恋歌，好像唱到暗恋的时候总是悲伤的情歌多，但其实在暗恋的整个过程里面，那种暗戳戳的开心的时刻也是两个人印象深刻的时刻，也希望这样的歌能够令你回忆起曾经暗恋时光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0: 是心动的瞬间，
1: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0: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张韶涵的这首歌《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关于成长的心理独白。年少的时候，悸动往往纯粹而热烈，但也因为一些幼稚的原因，令所谓的约定显得苍白无力。但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也并不是否定曾经的美好，而是对那个时候的彼此的依赖做了一个更理性的界定。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言承旭跟阿信的合唱。

言承旭跟阿信一起合唱的这首歌《爱人》啊，听起来像是一首期盼着爱情和爱人的歌，但其实它也可以听出超越了具体恋情的部分。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对于人生当中所有的美好的事物的坚守跟期盼，都是需要在孤寂当中保持真诚，需要相信终会遇见。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观看直播。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

环球金曲。接招合唱团是英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男子流行演唱组合，被誉为披头士之后最受欢迎的英国乐队。接招乐团在90年代的头五年几乎统治了英国音乐排行榜。组合中的老小坏小子罗比威廉姆斯的单飞生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英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男歌手之一。 Take that, back for good.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5:31，这里是河北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我们本周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本周的盲盒奖品是一个能够录音的小挂件儿哈，是一个小收音机的形状啊，小录音机的形状，小小的很可爱。那如果说你想要听到哪位主持人对你说什么样的话，或者是想要哪位主持人帮你录一个什么样的话发给你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这个字眼，然后您会看到一个回复链接，点击链接进去之后，在评论区任意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抽奖池。那之后如果您中奖了，会有我们的主持人打电话给你会跟您要一些，比如说像地址啊，然后想要录制什么样的话呀，类似这样的信息。所以如果您留言的话，一定要注意近几天来接听可能是陌生的来电。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最美的时光》，来自于满江。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蔡诗芸的这首歌叫做《雨过的风景》，前奏以钢琴铺底，模拟雨滴的诗意，相信很多人都能够从这首歌里面好像真的感受到了从下雨到晴天的整个过程。15:41，这里继续和

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那这些天呢，河北时不时的会下场雨，当然每次雨后也都会有雨过天晴的美好。前些天的时候还有人说看到了霓虹，也就是双彩虹，是那种哪怕只看到图片也能够感受到足够美好的存在。

在不开心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问过自己，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在经历了伤痛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因为坚守本心而到达天晴的彼岸？如今这首品冠的《雨过天晴》早就已经成为了承载青春回忆的存在，它的表达简单直白，所有的这些感悟在我们成长回望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它更像是一个很温柔的

阳光总在风雨后，有人在身后的那种感觉是非常的踏实跟温暖的。那听到这首歌的这一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谁呢？15:51，今天的乐随心动就暂时陪伴你到这儿了。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最后一首歌来换一种心情，来听到汪苏泷的这首《万有引力》。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时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再来关注明天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嗯，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不保温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0: 哎，我觉得
1: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
0: 的。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1: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0: 哦，一天就完工了。
1: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0: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是
1: 啊，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0: 张家口、承德，
1: 还有

0: 那个秦皇岛、沧州
1: 啊，
0: 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呢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四八罐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为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三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三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四八罐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1: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四八快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0: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四八罐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罐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

0: 啊，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1: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0: 这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你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您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您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房的这个样板间哈，就5户啊，只有5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0: 啊，打样的、
1: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48块庄我们不是针对这5户样板间，48块庄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啊。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5户每月。
0: 每月都有5户，
1: 因为我们48块庄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0: 自己家的工人。
1: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0: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1: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0: 品质就提升来了，
1: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5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
0: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1: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48块庄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48块庄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0: 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1: 举办乔迁宴
0: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1: 是的，所以48块庄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1、2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啊。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块庄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1: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0: 您是真忙啊。
1: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0: 周
1: 日
0: 下午
1: 3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48块庄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 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工艺如何盯控，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

0: 重要，
1: 看看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啊、哎。
0: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嗯、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1: 好，
0: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嗯、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预约。
1: 嗯，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嗯，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013888，后面3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
1: 对，
0: 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
1: 嗯，
0: 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
1: 嗯，
0: 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1: 对、
0: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
1: 嗯，
0: 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的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
1: 嗯，
0: 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
1: 嗯，
0: 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的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
1: 嗯，
0: 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
1: 对，
0: 那个时候叫刚需了。
1: 嗯，
0: 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48块庄有
1: 价格方面是的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及装机组。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48块庄，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1: 身体是革命的 本钱嘛。
0: 对
1: 啊，
0: 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
1: 嗯
0: 啊，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在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0: 事实上就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的，想环保交付集装基础，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
1: 嗯，
0: 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管道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
1: 嗯，
0: 我敢面对客户。
1: 嗯，
0: 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有上周有个业主，
1: 啊，
0: 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啊，
0: 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啊，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不会给我干差，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就选你。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1: 诚意了，啊，
0: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嗯，你看你。后边被那个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嘛？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见面，实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
0: 没有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哎，
1: 嗯，
0: 其实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1: 能见到博董，
0: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且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
1: 嗯，
0: 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们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
1: 嗯，
0: 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
0: 嗯，
1: 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0: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13303-1-3888，13303-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8: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9: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1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7: 有你
16: 更精彩。
18: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拖。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块。
0: 这是真电话、啊、真微信啊啊。
1: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四八块庄是十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十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人家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所以从我们这十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啊，那你有成就感，我以为
1: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得值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因为老房的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哎，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0: 人家还有小院呢，
1: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啊，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像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1: 你说的只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0: 对对对，
1: 就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淹了两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一定要注意了。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 重点要关注，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1: 对，
0: 嗯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
0: 嗯，
1: 而这些事情，我建议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0: 好，
1: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48块钱的设计师呢，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0: 是，
1: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
0: 嗯，
1: 啊，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
0: 嗯，
1: 周末来到48块钱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钱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0: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0: 嗯，
1: 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七夜的视频，
0: 挺震撼的。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0: 啊啊、对，还有送锦旗的啊。
1: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0: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
1: 嗯。
0: 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
1: 嗯。
0: 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也有问题啊，把不同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1: 是的，
0: 但是呢，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1: 嗯，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48块钱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
0: 嗯，
1: 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
0: 嗯嗯，
1: 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0: 对，
1: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48块钱，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
0: 嗯，
1: 啊，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0: 啊，
1: 他家刚装完。
0: 对，
1: 对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48块钱、
0: 哦，对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0: 效果
1: 啊。
0: 嗯，
1: 所以48块钱企业这10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0: 嗯，
1: 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
0: 嗯，
1: 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
0: 嗯，
1: 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48块钱都给你服务。
0: 嗯，
1: 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0: 对
1: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48块钱不跟他争。
0: 嗯，
1: 反过来他们不负责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业主，正好是我们 十八块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
0: 嗯嗯、
1: 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0: 嗯。
1: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0: 嗯。
1: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两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三件核心问题。
0: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1: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0: 辛苦的。
1: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
0: 啊。
1: 盯质量。盯进度的，
0: 哎呦，那
1: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
0: 嗯、
1: 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
0: 嗯、
1: 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嗯、
1: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0: 对，
1: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四八块钱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次也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0: 啊、哦，这个也有哈。
1: 对，所以呢，自打四八工到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的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四八工装，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0: 嗯，
1: 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四八快装，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0: 好，
1: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嗯、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微信。嗯。
0: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制。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4: 今天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在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闹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建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快闹，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啊。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啊，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荷叶，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也行，
1: 对吧？或者是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0: 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闹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快装的市场部我们有些像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
1: 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了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0: 对
1: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
1: 如果他去一次给客户都
0: 定下了，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做的服务就没
2: 有了，人家不选你了，
1: 哎，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四句话，也是代表四八快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0: 来，我们听听。
1: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小花，需要我们的师傅跑三四十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0: 是。
1: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0: 不收拾上门费是吧？
1: 没有上门费
0: 了，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
1: 的。是
0: 的，
1: 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0: 师傅也挺辛苦的。
1: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0: 是。
1: 那这1000业主说，那我就跟家商量一下。
0: 对。
1: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我们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当你的房子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可以用掉。
0: 还有这么一说呢。
1: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0: 行。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0: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了。
1: 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啊，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啊，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48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0: 对啦，
1: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我们的师傅立马，
0: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1: 都可以。所以记好48快修48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是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48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48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我们请波动帮我们来说一说。
1: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0: 对，
1: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0: 是，
1: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48快装48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0: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0: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1: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48快装给你改造完，有三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0: 好，
1: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0: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18块钱，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1: 装完就能住，
0: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三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也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十几个平方
1: 啊，赚了。
0: 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十个平方，花这十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18块砖，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十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1: 好，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砖、48块修，还有48工装啊，48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好的，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分数线出炉，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本科批物理科目组合443分。
3: 河北省已经实现77类公证事项办理最多跑一次，申请人呢只需要前往公证机构一次即可结拜，那么大幅的也是提升了服务效率和便利性。
2: 今日河北评选出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石家庄市野河、承德市青龙河、沧州市子牙河等14个河湖入选，加上前两批省级美丽河湖，目前全省美丽河湖总数达到40个。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的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截止到目前的全国收购夏粮已经超过3000万吨，总体的进展顺利，开局良好。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
3: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晚微短剧创作指引，今年的一季度呢，全国上线微短剧是共计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是占到95%。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是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还可以锁定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稍后的时间继续来给各位送奖啦。刚才我们说到天气了，也是预报着很多地方，接下来天气变化比较大，是吧？可能会有这个大风，有雷暴。另外我们刚才看到上来上节目的时候，大太阳天儿，但是感觉好像有点下雨，
1: 掉了几滴。
0: 对，
1: 我还以为空调水掉下来的，就发现不对。
0: 要不说你心大。所以大家这个晚上出门，或者是明天，最好咱们把雨具带上啊。
1: 七八月的狮子在视频直播间怎么说了？怎么感觉子琛还是很疲惫呢？
0: 为什么呢？
1: 你从哪看上的？
0: 我只能说明他了解我。昨天我们的节目刚聊到了哪一刻让你觉得自己还年轻，今天我觉得深刻的感受到哪一刻让我觉得自己岁数不小了。
1: 得服老，该服老还得服老。
0: 我前天晚上看了场球，我到现在我感觉自己还没缓过来呢。
1: 你可能还沉浸在那看球的那种兴奋的。
0: 倒也没有那么兴奋，
1: 兴奋过了头了。
0: 所以说你可也可能是因为天气比较热，
1: 哎，对对对对，
0: 人比较容易疲惫，所以大家最近这段时间还是适当的调节一下啊，注意一下。
1: 对，
0: 不知道各位如果说你平时遇到有点犯困疲惫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方法？
1: 哎，
0: 我会就是带着点比如说那种小的风油精，我现在我的包里就会有一个风油精。
1: 我包里也有一个
0: 啊。是啊。
1: 你花多少钱买那个风油精？
0: 2块钱。
1: 我2.5块。你3块，我3块。
0: 不是，这有什么好卷的吗？我想问你2.5块你就比我富贵一些。
1: 我2.5块关键是那个还也不是很大，3毫升好像也就是个。
0: 你竟然还会看它有几毫升。
1: 因为我当时在药店买的时候，我清晰的记着药店的人问我说要多少钱呢。
0: 你说拿最贵的。
1: 不，我说一个包浆不就也就2-3块钱顶上了吗。人说没有，有5.5块的，有6-7的。我说啊，我说我就要最便宜的那个就行，就最便宜的那个。
0: 那你这
1: 我也不指着他干啥，
0: 还是没我买的便宜。
1: 是啊，
0: 就是一方面是防虫子叮，虫子蚊子叮了以后你抹一抹它就很快就不痒了嘛。还有就是你闻闻那个味儿，就还挺舒服的，感觉就是很通畅，
1: 提神醒脑。
0: 对，说最近呢关于风油精还有一个话题，说年轻人爆改风油精火了，说上一秒呢风油精还放在家里老抽屉里呢，下一秒就挂在了小年轻的包上，跟各种二次元包挂们平起平坐了。
1: 是，你想啊，那风油精长什么样，真的墨绿色的那个玻璃瓶儿，它和那个翡翠帝王绿的色号相似度是高达90%。然后呢，现在的很多小年轻们就用穿绳啊，各种五彩绳啊，甚至还有那种藏蓝的那个颜色，就接近于那个那个墨绿色的那个颜色啊，给它就编成了新中式的包挂。你别说，还挺好看的。
0: 我想问，就是你把它挂在包上的时候，它上面那个风油精这仨字，你会给它撕掉吗？
1: 为什么要撕掉？它风油精就是风油精啊，就是撕掉它。
0: 也是，撕掉它看也是个风油精。我以为就是没有这三个字你还可能装一把刚才说的这个什么什么深绿墨绿什么翡翠帝王什么什么的。
1: 你就想吧，经过年轻人一顿手搓之后，手搓爆改风油精，人叫这叫盛夏高定帝王绿挂件。
0: 好家伙，
1: 盛夏高定。好，
0: 说是还有为了迎合年轻人的趣味啊，有专门有品牌专门推出了像风油精风味的软糖，风油精形状的冰激凌。

0: 哇，真正的风油精让它站稳 C 位的不只是提神，是年轻人发现了它万物皆可图的属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快递单上的个人信息，你拿风油精一抹它就没了。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些商标啊标签，你撕下来它怕它有胶和那个留下来吗？你就拿风油精给它弄一弄，弄个一两滴，等一分钟马上一抹就掉了。小白鞋那边上蹭了黑的那印子，你拿风油精一擦人马就没了。反正各种吧，关于风油精的一些好用的生活小妙招，我估计到网上大家也都能刷到。
1: 对，
0: 还有就是情绪价值这块，说有网友开玩笑说了，风油精的花语是又风又油又神经。
1: 风油精都有花语了，
0: 反正说这六个字或多或少的体现了当代打工人的精神状态吧。还有年轻的九五后说了，风油精了花露水了这些味道是自己安全感的一个来源。它不是多香，它是那种熟悉感。就像小时候洗完澡妈妈往我们身上拍点什么爽身粉的那种味道。也像家里刚拖完地的那种味道，它不高级但是很安心啊。
1: 哎，你真别说还真是。风油精的这个味道会让人想起来小的时候在老家的这个院子里蚊子叮了以后涂上点的那个味道，
0: 就是夏天独有的记忆这就来了。
1: 哎，
0: 这个杨妹妹就说了，说六七八块钱的都是便宜的。我妹昨天去药店刚买了一瓶10块钱。我都震惊了，我以为风油精1块钱呢。我想问就是
1: 风油精10块钱啊，那得多豪华的风油精啊。
0: 有一些药用的风油精可能会相对来说会贵一点。
1: 对，
0: 而且那有的那个风油精，那药用风油精还能喝呢。
1: 哦，
0: 它是有口服功效的。
1: 大家来说说吧，这个夏天你有用风油精吗？或者说你知道哪些风油精的妙用吗？我只知道就是我以前小的时候不小心拿那个502沾上手了之后，风油精是可以给它去掉的。把手指给它搓着搓搓搓就搓开了。
0: 是吧？
1: 大家来说说吧。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到视频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会儿天哈。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今天和各位聊到了风油精的妙用，我们以前可能会就觉得提神醒脑，防虫子叮，防蚊子叮，
1: 对，
0: 还有刚才就提到了说年轻人爆改风油精嘛，就说把这个风油精的一个墨绿的玻璃瓶，和翡翠帝王绿的这个色号给它关联一下，
1: 对，就是很像嘛。
0: 对，把这风油精你给它挂包上。
1: 你看它那个水头，哎，翡翠帝王绿那个水头。
0: 哦，你这个好专业。那这个是不是还可以弄一个链挂脖上也行？
1: 当然啦，我看的那个文章里面呢，就直接改成那个 choker， 就是一个项链儿，就那种。
0: 哦哟 ，choker。
1: choker。可潮了。
0: 这个水头的 choker， 你看，价格不菲吧？
1: 是，都是限定的。
0: 雷悠悠说：“2024年，我一屁股坐在了刚刚擦完油、刷完油漆的凳子上，刚穿的新衣服就被染了，跑了好几个干洗店都没辙。我买了10瓶风油精，硬生生的把油漆洗掉了。风油精太厉害了！
1: 哎，有没有这个同样经历的朋友拿风油精洗衣服，
0: 还能洗啊？
1: 还洗掉油漆，是真的这么好使吗？”哦，
0: 还有刘健这位朋友说风油精冷知识，啊，有的药用风油精是可以喝的。对，刚才思达也说嘛，是吧？
1: 对，但是前提上就是在那个说明书上一定有标注说可以口服，而且不能就是拿它就当水喝。
0: 那当水喝，
1: 就是滴个一两滴就完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彩虹素说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啊，夏天会撒一点放在手帕上，手帕绑在手上就香香的。现在孩子房间桌子上墙上去

0: 不掉的污渍都是风油精帮我搞定的，
1: 嗯，
0: 感觉很神奇啊，这个风油精。
1: 对，哎，扣子说了，说风油精还有清凉油什么的，都是我们80后夏天专属的记忆啊。
0: 嗯，
1: 印象当中，清凉油那个盖子上面还画着一只猫头。
0: 啊，对对对，
1: 猫头
0: 是，
1: 那是什么牌子呢？
0: 白猫的吗？
1: 白猫，好像以前用叫水仙牌的风油精，好听。
0: 哦，是吗？
1: 嗯。
0: 那跟猫的关系是？
1: 我们所以就说呀，这个盖子上印猫头的是什么牌子？
0: 哦，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
1: 嗯，
0: 有朋友问说，刚才哎呀那个片花好好听啊。
1: 陈友仁说吧，我怎么没看见这条留言？
0: 我自己说的不行啊。
1: 行，就给大家放。
0: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的完整版，叫《一路畅听》，我们俩唱的啊。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来，观众，
0: 音乐 ，Let's go，Let's go。
2: 刚才这个歌一放完之后，大家也替人石头打抱不平了，说怎么这歌没我们石头什么事儿吗？只字不提啊。有有有，这歌是人家石头作曲，而且给我们一块拍的 MV，
3: 还作词儿了吧？
2: 作词儿是我。但是我们是一个
3: 大才子，我们是亲厉害，
2: 我们是亲密无间的组合。
3: 是是是，
2: 确实我跟石头是比较优秀的啊。怎么，你以为我会听你吗？
3: 我没有你。
2: 你的优秀是不用别人多提的。
3: Thank you， 谢谢。我就想说，以后如果咱要是放这个歌的话哈，咱就直接给大家放就好了。嗯，咱都不用跟大家说，这我们俩唱的。回头人说，哎呀，这挺好听，谁唱的？得让人问。咱再说，哎呀，不才是我们俩唱的。一上来就说啊，这歌我们俩唱的，人说也就那样吧，还老放。
2: 我们得兼顾到不同时段的朋友。我主要也是怕没有人问。
3: 没有人放就放了嘛。嗯。
2: 什么态度你这是。好了，我接下来我们音乐 Let's Go 一起来猜歌。今天这个歌猜的会不一样一点。
3: 不太一样，真
2: 不太一样。
3: 就纯唱干唱。
2: 纯唱，而且怎么个干法呢？有多干？
3: 就是干声的干。
2: 干唱。
3: 没有伴奏的干。
2: 就是而且是让你一首让你反应不过来的歌。哎。

0: 我们这个很简单，玩的是绝对音感之超级拼好歌。
1: 超级有多超级？
0: 嗯哼，
1: 让大家来听一听。
0: 嗯，
1: 接下来唱的这一段
0: 嗯
1: 歌里面，一共唱到了几首歌？
0: 嗯，一共唱到了几首歌？
1: 嗯，
0: 大家数一数，
1: 说数就行了。
0: 说数就行，
1: 嗯、
0: 好吧？
1: 嗯、
0: 这个它有标准答案吗？我想问。
1: 有。
0: 有啊。
1: 嗯，
0: 反正
1: 就我唱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数着点，看看都有多少首，
0: 还是很有难度的。如果说大家觉得你想模仿一下的话，也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一起来唱一唱，
1: 好吧？对对对对对
0: 对。哎，说到这儿，我看有朋友问说在哪儿看直播，这是真有人问啊。
1: 看到了，是微信平台，这个微信名叫点儿，
0: 对对对，是真的有人问啊。
1: 是是是，
0: 说是
1: 他的头像是个什么？
0: 哎呀，不用那么详细，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准备好了哈，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1: 嗯。
0: 啊，这个没有音频。
1: 啊、对对对，
0: 好、
1: 啊，对对对，
0: 那你直接唱吧，来，
1: 好好好，
0: 我听听。
1: 什么了啊？嗯。

0: 我这是第一次听到有真人能把这歌唱成这样。
1: 我又要再来一遍，可以唱得再慢一点，因为大家怕数不过来。
0: 你再来一遍，我再听听。
1: 好，嗯，准备好啊。

0: 过雨不唱错了
1: 还是第一遍完美
0: 这是容错率的展现。
1: 这样你让我试一遍可以吗？
0: 你来
1: 我来加速版的啊，
0: 给你个机会。
1: 因为爱情来得太快，就是爱，不行，我只能到这儿。
0: 因为爱情来得太快，就是爱你跳着

0: 的心。
1: 哇，我好像看到这个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所以这个答案刚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数过来啊？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是十四首吗？
0: 对了，
1: 正确答案是十四首，
0: 是十四首。
1: 摸摸他说，也就七八九十首吧。还有阿基格尔兰问你说你斯达喝多了。说还有人说斯达唱的好像小时候收音机串台一样，
0: 哎，有点那意思，就是那种磁带，啊，以前咱们那会儿听磁带，啊，磁带绞了带以后，你
1: 对，这歌听着我感觉脑子绞了。
0: 哎，
1: 你看米菲小兔兔答对了，十四个，
0: 十四个。
1: 孤单爱琴海也说是十四首，
0: 嗯，
1: 还有赵赵说是十五首。
0: 哦，不对，嗯，是十四首。
1: IX 也说是十五首。
0: 哎，有没有朋友想要挑战一下的？
1: 焦林发过来段语音的，
0: 哎，我们来听听。
1: 我们听听他能坚持到第几首？听一下啊。
0: 嗯。
2: 爱情好像流沙。
0: 哦，人家没有坚持。
1: 你这就唱一首啊？
0: 人家没有坚持。
1: 但也唱的挺好的，挺好的哈。
0: 大园子说想要这段歌词。
1: 等我们的新鲜的视频吧，好吧，到时候
0: 新鲜吃视频啊，
1: 对，嗯，新鲜的视频。
3: 昨天晚上的事，
1: 听到这首来自陶喆的《流沙》，
3: 什么好谈的吗？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明天白天，我省的张家口、承德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26号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的。
1: 具体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是晴天，32度到22度，东北风1到2级，转偏南风1到2级。有一项研究发现啊，说。这是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啊，说八卦别人和看娱乐新闻的时候，就像是吃了巧克力一样，脑细胞呢就会被积极的调动起来，开始分泌大量的内啡肽。另外呢，听八卦的人能够给予心理支持，比如帮助分析困难的成因，提供暖心的安慰等等，对于疏解郁闷也是有好处的。另外，面对面的聊天，朋友站在身边，会刺激副交感神经变得活跃起来，而副交感神经的激活就是引起心率下降、情绪变平稳的直接原因，所以
0: 人得多听八卦，
1: 多吃瓜，
0: 多吃瓜，
1: 愉悦身心有好处啊。更直接的是听大橙子的节目，
0: 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又不是个八卦节目，
1: 能够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是吧？尤其是现在天气比较热，有的时候上了一天班之后吧，下班的确比较疲惫一点，
1: 对，
0: 情绪也需要舒缓一下，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听听歌，唱唱歌，跟我们一起是吧？发泄一下，最近看到说这个一到这个季节呢，肌肤其实也是有负面情绪的，包括像干燥啊、泛红啊、敏感啊，第一步是要把补水做好。今天给各位找来的是一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维护维稳修护，包括兼顾保湿抗初老，原价1520块钱的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呢是乐商城的临期特惠，给大家找了一波这个临期的，是229，价格是很合适的，但是您自己如果带回去用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虽然说它是临期啊，原价是2470，今天乐商城是同样临期捡漏，一瓶359，水乳是成套的，还能够再立减5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啊，不到2折，可以来尝试一下贵妇级别的护肤品。
1: 对，说到贵妇级别护肤品，海蓝之谜的名气真的不用多说，国际一线大牌啊，而他们家最出名的、最畅销的就是精粹水乳，虽然这一次呢是临期特惠，但是包装依然是完好，没有拆封过的，这一点您放心哈。活性成分是很完整的，而且自用的价值性价比那是很高的，低成本咱就可以养好皮肤哈。精粹水它不是单纯的稀乎乎的那么的水那么简单啊，
0: 是的，
1: 它可以说是精华水，因为里面99%的精华加1%的水就可以媲美精华液了。虽然它浓度很高，但是一点不粘稠，很清爽，也很好吸收。独家灵魂成分在里头，海藻精粹发酵物，就这个东西它可以防止我们的皮肤变老化，更厉害的是它做成了小分子结构，就渗透力很强，能够很好的打开皮肤的一个吸收通道，就好像每天的这个每个这个毛孔就是如饥似渴的张开了小嘴，嗖嗖的吃这个里边的营养，1-2滴就足以让我们整个的脸皮肤啊、肌肤啊枯木逢春。
0: 是的，搭配上同系列的精粹乳，绝对是全能懒人组合，精粹乳绝对是可以改变肌肤状态的一个神奇修复乳，
1: 对，
0: 涂上立马会感受到皮肤在补水，淡淡的清香和精粹水里面添加的一样，同样是含有神奇活性精粹，帮助肌肤来维稳抗衰的。深度补水的同时呢，还可以能够修复，再加上抗初老，长期坚持用一用，可以让脸蛋更白嫩透啊，从这个基底里透出来自然的光泽感。
1: 是的，海蓝之谜的产品什么都好啊，就是有一点就是贵，
0: 价格。
1: 对，精粹水1瓶1000多了，精粹乳1瓶2000多了，就很多人就咱不值当的花这么多钱买这个，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乐商城我们临期特惠价格真的太合适了，精粹水只要229，有效期到明年3月份之后了，虽然说是临期，但是足够用了这么长时间啊。精粹乳呢，今天也只要359，有效期到明年7月份之后，这水乳一起加购还能再立减50块钱，就更合适啊。日常我们天天来用，几个月轻松就能用完，根本不怕过期，花零头的价格就能拥有专柜大几千的顶奢护肤体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如果没有试过海蓝之谜，那这一次真的可以毫不犹豫的入手，咱们试一下什么叫物超所值啊。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值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7: 哇，找到你啦！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8: 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可以看到我们这次河北音乐广播的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上线1周的时间。目前我们长白山的行程是接近满团了，云南还有少量的余味。今天给各位来推荐2条完全不一样的路线啊，贵州和宁夏，一个是藏在大山里，一个是铺在大漠上，也是我们今年暑假带着大家要去的地方。
9: 对，先说贵州啊，贵州是超越了新疆，是近2年兴起的亲子游目的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贵州壮丽的山水，但是它这儿啊，人流量目前来说相对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它这个游玩的体验感一下就上来了，尤其是这个兴义的万峰林，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啊，20000多座青灰色的锥形山峰是连绵起伏的样子。徐霞客当年走到这儿就说了一句，说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封城林嘛，名句啊。我们呢这次就住进这一片山水里，推开窗就是喀斯特峰林。依然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带着孩子们啊去下稻田，去捉稻花鱼，然后亲手捞上这鱼啊，农户现场给我们煮了酸汤，然后孩子吃着自己抓出来的那个鱼，然后这吃它那种成就感跟饭店里去点条鱼那完全是两码事儿。
8: 是的
9: 啊，然后呢傍晚呢沿着河边骑行穿过古寨荷塘，连片的稻田，山风迎面吹过来，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
8: 没错，
9: 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是非常的深度游，万峰林一整天的沉浸式的体验，还有非遗扎染、天目茶歇，这大人孩子都有自己游玩的节奏。
8: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来了解一下贵州这趟行程。
9: 是
8: 再说说宁夏吧，就是小朋友对于沙漠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9: 对，
8: 平常一个小沙坑就能玩一下午。
9: 对，
8: 这次我们是直接带着您和孩子去腾格里沙漠腹地放开玩。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一提沙漠，哎呀一定特别热吧。坦白说啊，沙漠那是光照强，但是气温并没有很高，尤其是一早一晚非常凉快，体感跟比咱们这儿还要舒服很多。而且我们是特意把这个户外活动安排在了上午和晚上和傍晚，就是避开太阳最足的时段。我们在沙坡头那里是有黄河，有绿洲，景色很独特。白天带着孩子来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实打实的这个玩一玩沙漠。
9: 对，
8: 傍晚还会有专业的天文老师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里抬头看星星。2条行程，宁夏和贵州，行程设计都是以孩子的体验为核心，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我们是7月11号的首发，6天的行程，宁夏 是7月18号的首发，5天的行程。
9: 对，
8: 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79551，6779551啊，或者最直接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暑假”，可以进群来报名咨询啊。
9: 是的，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到时候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说明会，有我们的主持人文章会在线上跟大家来说，有任何大家感兴趣的、想了解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来跟文章老师面对面的来沟通、来咨询。
8: 没错。
9: 另外呢，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一可以扫码进群报名，二可以预约这个视频直播说明会，三还可以来报名咨询我们这几条线路。
8: 是的，来自周传雄的这首《暖风》。

0: 古人
1: 清时期，皇宫为了防火，普通官员上早朝的时候是不允许点灯的。于是啊，当年就有一位倒霉的官员摸黑上朝，结果一不小心掉河里边淹死了。那么古代官员上班过程中意外死亡，算不算工伤呢？其实啊，清代对大臣的抚恤制度还是很完善的，他们会根据大臣的伤情、品级和官职，明确了各个等级的慰问和抚恤明细。但是在隋唐以前，朝廷是没有任何抚恤制度的，所以隋唐以前的大臣，甭管是伤了、病了或者死了，最多只能拿到同僚随的人情份子钱。还是说回清朝啊，当时只有三品以上的京官才有资格去上早朝，所以当年那位不慎落水而亡的官员，只要是被证实为意外死亡，就能追赠到同部门的二品官职，家属呢还能根据追赠的官职领到400多两的银子和丧葬费。
2: 你看古代没有社保，大臣们还这么卖命工作，现在条件这么好，你上班还划水，太不应该了。
3: 别说了侯哥，我这就去努力工作。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雄安新区参展成为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
3: 记者近日从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目前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已经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是大约有21万人次，成为群众跨区域出行的重要载体。
2: 端午期间，河北持续落实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高速公路政策。数据显示，共计3.2万辆次的旅游包车免费通行河北高速公路，较2025年的端午假期增长5.8%。
3: 第九届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新闻发布会近日是举行，会上透露，这项推动中德青少年交流和地方友好的重要品牌赛事，今年将首次走进雄安新区。
2: 最近一段时间呢 ，A 股公司多次集体提示风险。昨晚，43家 A 股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或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世界杯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今天继续进行，葡萄牙队是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C 罗打入2球，以10球独享葡萄牙队世界杯射手王，他也成为历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2: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的北部、邢台的西部、邯郸西部是有雷阵雨的，部分地区呢是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而且刚才也有听众朋友们在微信后台已经留言了，说石家庄长安区已经开始下雨了，还有咱们唐山路北区的朋友们也有说在下雨的情况啊，那大家在这个下班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18: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也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进行着同步的视频直播。
2: 是的，
3: 啊、
2: 是的。
3: 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2: 金哥就问的说怎么看视频直播啊？在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这个 APP。
3: 对。
2: 然后呢，进入到首页之后，看到下边有个直播，哎，现在就能看到大橙子聊天室正在直播当中啊。
3: 刚才也就是我们上节目之前吧，这个关于河北2026年高考分数线的公布的这个消息也是被刷屏了。
2: 对，
3: 包括各大公众号啊也是出来了这个分数线，说到包括历年的历史科目组合，你看说到去年的24年的23年的22年的都有。也在关注着，说得过了12点啊，就是高考今年就可以查分了。哎呀，这个突然开始紧张起来，我也是。
2: 没紧张啥呢，
3: 哇，这马上就要出分了。昨天我们就聊到了关于填志愿的事儿嘛，是吧？也确实最近这一个月以来，大家的这个关注点也在高考、中考、期末考试上。
2: 对，
3: 每年的这个时候，高考放榜，这个考生们和家长们的这个欢笑和泪水，也是 各大短视频平台都会刷到，我今天就已经刷到了，有其他地方、
2: 嗯、
3: 省市已经是出分了的、
2: 嗯、
3: 我可激动了，
2: 是
3: 抱着孩子一通亲呢、啊、哎呀
2: 那就是出分的那一瞬间之前的那一秒就跟开盲盒一样的，
3: 哎呀真是
2: 啊、
3: 哦！你还记得你当年出分的时候是个什么情景吗？是游刃有余还是胆战心惊？
2: 嗯，
3: 我这个形容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当时你是一种就是很紧张，还是说觉得啊，
2: 没有那么紧张
3: 啊？那是
2: 对
3: 啊，
2: 时间有点久远了，
3: 久远了，毕竟是50多年前的事了。
2: 那我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中考查分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用电话查的分
3: 哦，
2: 所以电话那头的那个声音吧，就是他给你报数，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给你往出、
3: 啊，
2: 所以那个时候那种紧张期待的心情直接就拉满了。
3: 对，
2: 然后等到高考查分的时候，我记得清楚。的是过了0点之后、
3: 嗯、
2: 就守在电脑前边、
3: 嗯、
2: 电脑查的分，
3: 对，
2: 而且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等的那一瞬间，然后那个电脑查分的时候好像还路上有点拥堵、
3: 啊、
2: 网络不是很顺畅
3: 啊、
2: 嗯、
3: 还包括也会给你发短信，
2: 对对对，
3: 你现在还留着当年那条短信吗？
2: 早没了，
3: 我当年那个小灵通我现在好像都找不着了，
2: 是，
3: 但是对当时的那个场景还是很有印象的、
2: 嗯、
3: 说到不同年代的高考查分的方式，
2: 嗯，
3: 比较早的是70年代，那个时候还是接到老师的通知，
2: 对，
3: 去考点领一个分数
2: 条，分
3: 数条，
2: 哎，对，
3: 就有网友也留言说自己是79年高考，16岁参加的高考，说那个时候高考成绩就是去考点拿，
2: 嗯，
3: 班主任老师会通知你，
2: 嗯，
3: 说这个考生接到体检通知，体检之后的这个填。

0: 来的工资条。
1: 哦，
0: 当年的录取率大概是5-6%，一个村出个大学生能传到十里八乡啊。
1: 对，我突然想起来，为什么说高考的时候的那个查分心情不是特别的激动，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印象深刻，是因为你想考完了之后，不是还有估分这个环节？
0: 对。
1: 所以你估分的时候就估个大概个
0: 你会去估分是吗？
1: 会啊，它是
0: 那你
1: 是好像是统一到学校里会有一个估分
0: 是吗？
1: 环节好像是，
0: 那就是让你再把这个卷再做一遍还是怎么着呢？
1: 不是不是，是老师好像带着大家会估分。
0: 那怎么估啊？
1: 忘了忘了，确实50年前的事儿不对。这确实记不太清，反正有估分这个事儿
0: 啊。
1: 然后呢，当时就心里边差不多有个底儿，知道我能不能考上这个大学了。
0: 嗯，
1: 所以到具体能考多少分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能有录取通知书拿到。

0: 然后填报志愿，
1: 嗯，
0: 包括后来就有这个拨号查分了。
1: 哦，对对，打电话是吧？
0: 对
1: 啊，说只不过就是说同一个普遍的都会再去这个教育局，当地在线下再去确认一下，心里边才能那个大石头落地了哈。
0: 对，包括九零后的考生就迎来网络时代了，查询的方式就比较简单一些，网上直接查。最重要的是说九十年代的这个父母普遍不太擅长使用电脑和手机，所以说高考成绩几乎是孩子告诉爸妈。
1: 嗯，
0: 现在的话，零零后的考生面对这个网络时代查分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了，包括还有这种你公众号上直接可以查，包括其他那些平台，不是支付宝啊什么的，或者说网络平台上这个教育网站上也是可以查的。您还记得当年自己查分的时候的心情吗？包括你看现在其实很多人他的高考的一个分数，咱也不能说就大部分吧，就是有这种情况，会跟你自己之前的模拟考试的分数差别会比较大。
1: 对，
0: 有的那种模拟考它的这个难度设置的可能稍微高一点，
1: 对，会难一些，
0: 难一些，让你高考的时候你拿这个分数其实还会稍微惊喜一下，
1: 游刃有余的
0: 啊。当然也分情况啊。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想和各位来聊一聊，正好这高考分数马上就要出来了，河北省，您还记得当年高考是怎么查的分吗？当时是什么心情？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推开

0: 微信有男的音，这位朋友留言，他说当我出分的时候，当时记得是匆匆忙忙的，一会儿扫扫地，一会儿擦擦桌子，生怕不做家务的时候再挨说，再紧张。
1: 对，
0: 紧张压力又主要来自于家人，是吧？友友这位朋友说是2017年网站查分数，
2: 2017年跟我是一年。
0: 对，他说等待出成绩的日子好漫长啊，每天晚上辗转反侧。记得出分那天，下午儿子在物理室转来转去，紧张的说怎么还没有公布啊？相反，到这个时候我是很平静了，因为我感觉儿子发挥正常，成绩应该可以。最后儿子的成绩还行，虽然没平时好，但是我们一家人都非常高兴。儿子说了一句我尽力了，随后而来的是亲人和朋友们的祝福。我永远忘不了儿子高中三年的努力拼搏，有迷茫，有骄傲，有太多的万千思绪，尤其是当时生病参加的高考，考出这样的成绩我已足矣了。我想了一下，不对，2017年不是我高考，2017年是我毕业。所以我怎么觉得2017感觉这个年份对我来说很特殊，不是我得是2013年。
1: 快乐说了，说我当时高考分数呢是打电话问的班主任，老师说你考了589，考的不理想。我高考发烧了2天，平时模拟考呢大概是650左右，班主任就说不行，你就再复读一年吧，说我当时没听啊，我是我们村10多年唯一的大学生，很骄傲啊，挺好的呀，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
0: 看到阿吉格尔兰说，我想到去年老大中考查录取学校了，出了分报志愿，一锤定音了，然后直奔新疆去旅游了，当时感觉估计就是县级中学了，然后一出各个学校的录取分，觉得有点对不住孩子，说他的分呢上新中感觉有点亏了，你说他说当时也特别难过，后来登录网站查录取，后来去了二中，反正咱还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他说因为43这个厉害的小这个太多了，说我们家拿这个很悬，体验了一把喜极而泣的感觉。再有2年又该填高考志愿了，说希望孩子可以如愿，一定会的啊。
1: 熊儿子说，2005年高考查分的那天晚上，爸妈正好不在家，自己躲在家里查，听到第一个数字我有点小懵，第二个数字我更懵了，总分是610分。其实我自己预想的要比这个分要低一些，但是我当时一点也不激动。然后第二天我爸妈就问我考多少分啊，我很淡定啊。结果父母呢听到610分喜出望外，我爸当天就把这个消息给好几个亲戚朋友打电话打了一个遍，通知人家一声。
0: 你看这个都是印象很深，
1: 对，
0: 查到的分数可能有高低，但是我们说人生不设限，是吧？所以说考了好成绩值得欣喜，成绩一般咱也不用气馁，把高考当做一次成长的破茧，学会面对一切的发生，是吧？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您还记得自己当年高考出分那一刻的心情吗？的确这种心情既难忘，同时我们也特别理解，今天晚上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时刻了，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在这也和您介绍一下，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即河北第4届教育展，马上也要开始了，这是在石家庄精英中学，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会到场，关注2026的招生热点，新兴专业如何跟上时代发展，河北交通广播的快手号，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会全程直播。高校的招办的老师还有专家都会做客直播间，有记者带着您全程逛展，一场直播来了解最新的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办学实力、特色专业，所以说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这是我们2026河北高招大直播，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高考或者是高招到河北交通广播来预约直播。本活动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梦想天空分外蓝。
3: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8: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各位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今天聊到的是高考的话题，还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的那一天，出分的那一天吗？是什么心情？用什么方式查的分？是比较惊喜的，还是带着一些遗憾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一起来做做游戏，猜猜歌。今天我们的猜歌是《绝对音感》。
2: 好久，绝对音感，
6: 绝对音感。
2: 这咱俩这默契，这就在这儿就
6: 体现出来了。哎。上一轮小时也是玩的这个是吧？
2: 对。
6: 接下来这轮绝对音感不太一样。
2: 哦。
6: 同时为你播放三首歌，这三首歌是同时播。
2: 混在一起。
6: 混在一起播。
2: mix。
6: 对，大概30秒钟、看看你能够猜出来几首，把这三首歌的歌名打字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如果说你更厉害的话，你还可以唱一段，好吧？就是这三首歌各唱一句。
2: 好。
6: 一条语音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我们准备好了吗？各位，
2: 准备好了。
6: 今天这个可是有难度啊。把这个音量可以稍微调的大一点，听听看这里面是有哪三首歌。

0: 坏了，我怎么觉得挺简单、啊、
1: 我觉得不简单
0: 啊，不简单啊，
1: 我可能听到中后半段才能听出来第二首歌、
0: 哦、
1: 我上来就你浅浅的微笑就像，然后就脑子里啊就一直就跟着就像乌梅子就给唱上去了、
0: 啊、
1: 另外两首半天就没听出来，好、啊、到中后段的时候开始听出来，哎，无名的人怎么唱的？
0: 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
1: 啊、就开始这样了。
0: 嗯，
1: 但是另外一首
0: 一直没听出来啊，
1: 要不然再放一遍。
0: 这么难吗？好像还真是，朋友们答的题
1: 都是我说的这
0: 都是这两首歌。
1: 你看
0: 啊，
1: 那第三首
0: 其中来这样，我们再放一遍吧，
1: 好
0: 吧、
1: 哦？
0: 好，我们来这次就是主要听你没听出来的那首，
1: 行，
0: 听听哈，
1: 嗯。

0: 哎，
1: 我特别想让毛不易和那个李荣浩俩哥们儿稍微小点声，
0: 小点他俩怎么
1: 让我听一听另外那位歌手的声音、哦、对，
0: 让毛老师和李老师稍
1: 微小
0: 点
1: 声，对，
0: 但是大家都答上来了，
1: 能听出来了。
0: 嗯，
1: 他原来的我说第三首应该是周传雄唱的，
0: 还有朋友说是薰衣草，自己说是花香、乌梅子酱和陌生的人，人家叫无名的人，
1: 你要不说
0: 陌生的人，
1: 你要不说匿名算了。
0: 基本上都答对了，
1: 对。
0: IX 发了语音
1: 哦，唱了，
0: 我们来听听。
2: 当家乡的。

0: 一千个年没到，就像乌梅子酱。
1: 这是真有实力，
2: 他这有点像我上一个小时。
1: 对，你上个小时那怎么唱的？

0: 好像牛羊，光总在风雨下整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哎呦我天哪，太厉害了！
0: 脱稿，这边脱稿，
1: 张口就来，
0: 没看词儿的。
1: 我的天呀、啊，你没有点什么就精神分裂什么的？那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段掌声给斯达啊！奇异发段语音听一下。哎，知道你唱的对了。你这个下回唱的时候，你把蓝牙先断一下啊。
0: 不是，他是坐地铁呢。
1: 哦，是吗？
0: 哦，在地铁上。没听地铁那个车厢马上要关门的声。
1: 哇、哦，你在地铁上都还能唱歌，那真的是很爱我们的节目。
0: 对，
1: 心宁。

0: 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你比我勇敢。
1: 好，我刚才还真的反应了几秒钟，我唱啥歌这是？
2: 他唱的是花香吗？
1: 是。
2: 哦，还有西蒙发过来的语音，
3: 著名的人花香。
1: 哎，
3: 我说的就是无名的人。
1: 好，哎，知道了，不让你唱了，你在
2: 谁说你说错了呀？什么就是我说的就是无名的人，没人反驳你。
1: 唱歌啊、哦，唱歌，
2: 听一下亚风发过来的。
3: 明天就是在家乡，不灭之家。
2: 哥们儿，你咋了？
1: 喝多了，
2: 听一下，你是不是幽猫饼这位朋友发过来的
1: 啊？

0: 行，你们两口子都挺有实力啊，
1: 每次都得女生先领唱，
0: 对，
1: 男生才能跟上。
0: 两口子里边总有一个要走在前面，永远一个，永远有一个人在后面永相随嘛。来听许绍洋这首《花香》。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溜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2: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但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这首歌呢是叫做《桂花香》，刚才我们还放了一首《梨花香》，还放了一首《花香》。哎，
1: 香香香香，
0: 总之就是香。
2: 树下的人
0: 就有时候下班路上，哎，我开把窗户放下来，吹吹风，听听歌，感觉挺舒服的。一天的疲惫在这个晚风当中就一吹而散了，是吧？同时你还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看看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确实在这个季节呢，需要一些方法让自己的情绪啊、身心啊都能够放松下来，
1: 是
0: 好好的调节一下。需要调节的还包括我们的肌肤，包括像干燥、泛红、敏感，平时第一步一定得是把补水做好。今天给各位带来是一波临期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乳，修护维稳，兼顾保湿抗初老，原价1500

0: 20块钱的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是临期特惠229一瓶，原价2470的这个精粹乳，今天的商城同样是临期捡漏，一瓶只要359，水乳成套下单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看看。
1: 嗯，海蓝之谜的这个名气啊，不用我们过多介绍，大家都听说过，国际一线大牌，而且他们家最出名的也是最畅销的，就是精粹水乳了。虽然说这次呢，跟大家说是临期特惠的，但是包装是完好，没有拆封过的，活性成分依然很完整，自用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低成本就能养好我们的皮肤。精粹水呢，不是单纯的就是那种稀乎乎的水那么简单，因为它可以说是精华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它可以媲美精华液。虽然说浓度高啊，但是您放心，一点都不粘稠，
0: 是
1: 很清爽，也很好被皮肤吸收掉。独家灵魂成分海藻精粹发酵物，就这个东西它可以防止我们皮肤变老化，更厉害的是它做了小分子结构，就是它的这个渗透力就穿透力，皮肤很好能把它给吸收掉，就好像每个毛孔就如饥似渴，张开小嘴就嗖嗖要给它吃营养，一两滴就足以让整个皮肤枯木逢春。
0: 是的，这个搭配同系列的精粹乳也是全能懒人组合，这精粹乳堪称是可以改变肌肤状态的神奇修复乳，涂上能够立刻感受到皮肤在补水，而且是淡淡的清香，和精粹水里添加的一样，同样是含有神奇活性精粹，帮助肌肤来维稳抗衰，深度补水的同时还能够修复加抗初老，长期坚持用一用，脸蛋更加的白嫩透，从基底透出来自然的光泽感啊。
1: 是的，海蓝之谜产品啊什么都好，有一点不好就是它贵啊。
0: 是
1: 精粹水的那个专柜价格原价1000多了，精粹乳呢一瓶2000多了，很多人嫌贵舍不得买，但这次不一样，我们的乐商城是临期特惠，非常合适。精粹水只要229，有效期到明年的3月份之后，精粹乳呢只要359，有效期到明年的7月份之后，这水乳加在一块买还能再立减50块钱。
0: 对，
1: 日常我们天天用的话几个月轻松就用完了，根本就不用怕过期，花个零头的价格就能拥有专柜大几千的顶奢的护肤体验。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去试一试吧。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1: 我这一定要插播一条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赵梅琛这朋友说了，我刚才听了子琛的话，打开了我的窗户，想感受一下这个微风，结果一股子潮乎乎的热浪，我立马又把窗户关上了。
0: 你要咱开会空调也行啊。
1: 你要是这么听话的话，不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给力看看呢。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 1了解详情报名。

0: 这首歌的名字叫《樱花粉的浪漫》，一听这个歌，感觉就想出去旅游，感觉。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回复暑假来了解我们这次做大自然的孩子这两趟的行程。
1: 你想出去玩就说想出去玩，跟歌浪不浪漫有啥关系？
0: 我总得找个理由吧。
1: 取决于跟谁去哪儿玩。
0: 跟我们嘛，跟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一起出发，还有专业的领队，我们一起去到大自然里。
1: 对，
0: 做大自然的孩子不光是因为带小朋友去亲子游，同样我们是大人，也可以在这次行程当中做一次孩子，
1: 玩得很开心。
0: 我们绝对是给您一家人照顾得特别好，
1: 是的，
0: 方方面面安排特别妥帖的。而且最近我们有一次这个线上的答疑直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有我们的主持人还有领队在群里，有任何关于行程上的疑问都可以来直接问。
1: 是的，回复暑假就可以看到咯。
0: 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拜拜啦。
0: 拜拜。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根据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消息，高考成绩预计六月二十五号左右公布。近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以及消防救援学院2026年在河北招生的报考安排。2026年河北省中考昨天结束，那今明两天，石家庄市18所的自主招生高中已经开始报名。豆包今天正式推出了专业版，那专业版是采用了三级阶梯定价方案，标准套餐连续包月68元，加强套餐连续包月200元，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元。昨晚八点，大疆 Pocket 4P 昨天是首发了，那其中像淘宝、京东、抖音、小红书多个平台上线秒空。我们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L 小组的巴拿马队在0-1输给了克罗地亚之后惨遭两连败，那确认提前出局。至此，本届世界杯已经有像海地、土耳其、突尼斯、约旦等五支球队提前被淘汰。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暴的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玄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以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是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以达到11级以上，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是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大家收听 FM 1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做客直播间。那同时呢，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留言，因为今天晚上高考成绩就要出了，那很多家长朋友们和考生朋友们都很紧张啊，手心冒汗。那其实呢，我们可以用瑜伽的呼吸方法调节身心，让我们静静的来等待这个结果。那本周呢是国际瑜伽周啊，瑜伽也是一种古老的身体、心灵以及精神的训练方式，它起源于印度。那如今呢，这个瑜伽作为风靡全球的健身运动啊，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欢，人们。

0: 在一张一弛当中感受柔韧的力量，在一呼一吸之间感受身心合一。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瑜伽教练丁老师就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瑜伽的这项运动。好的，丁老师，那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是瑜伽呢？
1: 好的，瑜伽呢是一项历史很久远的身心修炼方法，起源于古代的印度。那么呢，距今呢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瑜伽这个词语的表面意思呢是一致、结合和和谐的意思。它不仅是指我们身体姿势的练习，更是一种心灵与外界之间的深度连接。瑜伽呢可以通过提升意识，帮助我们呢充分发挥潜能。它包括呢调身的体位法、调息的呼吸法和我们调心的冥想法，能够使我们的身体、心灵和精神呢达到和谐统一。在这儿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主要的瑜伽流派。我们瑜伽呢主要包含了哈塔瑜伽、王瑜伽、智瑜伽和夜瑜伽等。每种流派呢都会有其独特的练习的方法。那我们现在人呢练习的主要是哈塔瑜伽，也就是主要包括我们的动作，也就是体式和呼吸的练习。我们大多数人接触瑜伽都是从体式练习开始的，因为这也是比较能很容易的开始我们瑜伽旅程的一种方式吧。从控制身体，找寻外在身体的觉知开始，那更简单更直接，然后再慢慢的逐步向内探索，进而呢能够达到控制头脑的波动，寻找内心觉知，也会慢慢的再渗透到里面，会发现那个真实的自己。这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的深入了解自己，疗愈自己，获得内心平静与喜悦的过程，从我们的身体逐步的到心灵。
0: 那其实说到关于瑜伽了，可能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但是呢可能不知道如何去接触，能不能说一说瑜伽都有哪些功效，那人们都很喜欢它，它能改善人们的什么状态呢？
1: 瑜伽呢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层面呢其实功效真的挺多的。那在这儿呢我主要罗列下面几点吧。首先呢，瑜伽呢能够改善我们身体的柔韧性。我们大家可能也看到过啊，瑜伽呢有很多动作呢是有伸展啊、扭转啊、向前前屈、向后后弯啊，这些动作呢能够很好的能够拉长我们的肌肉纤维，增加关节的活动范围啊，最后呢会提高我们身体的柔韧性。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呢，人体的肌肉、肌腱和关节都会逐渐变得僵硬，活动范围也会受到限制啊，这就会影响我们日常的行动。就不仅吧还能够影响我们日常的行动，可能还会增加一些受伤的风险。那么通过我们瑜伽针对性的体式的练习，比如说经典的瑜伽三角伸展式、坐立或站立的前屈式等呢，能够很好的拉伸到我们身体的主要的部位，从腿、腰到我们的背部、肩部，这全方位的锻炼肌肉、可以全方位的锻炼到我们的肌肉和关节。那么长期的坚持瑜伽练习就能够使我们的身体变得灵活，就好比为我们的关节注入了更多的润滑剂，让我们在日常的一些基本的活动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弯腰系个鞋带呀，或者抬手往高处去取一些重的东西，这些动作呢就会变得更加流畅，也会减少因为身体僵硬呢而导致的一些肌肉拉伤、关节扭伤等意外情况的发生。
0: 其实您说到这儿我特别有感触啊，因为我常年都是伏案工作，就是在打电脑啊或者记笔记啊，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个含胸驼背的状态。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长时间这样之后，我如果有一天突然拉伸了一下，我的腹部的位置会抽筋儿，
1: 容易抽筋儿。
0: 对，然后我还说呀，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去医院，人说没事，可能就是你长时间总是这样窝着，然后你突然这样伸直，它其实是不适应的，然后就会有那种就是一抽一抽的疼。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去多做一做拉伸，然后做一做瑜伽，真的会对我们这种伏案工作的白领朋友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啊。那我们先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咱们直接来留言。

0: 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享。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19:12，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瑜伽教练丁老师，跟朋友们一起来说到关于在国际瑜伽周，我们怎么样去健康的选择一项运动啊？那瑜伽呢，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我们说到瑜伽不仅仅是一个健身运动啊，它被广泛用于心理健康和身体训练，所以我才说嘛，我说今天是高考成绩发布的日子，很多朋友都吃不下睡不着的啊。您可以试着用瑜伽的方式去调整呼吸，你就会放松很多。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嘉宾来说一说吧，那怎么样去用我们的这种瑜伽来进行一种缓解压力和焦虑呢？
1: 瑜伽的练习内容其实是比较内容比较丰富的。那我们更多的现代人的练习呢，主要是在体式和呼吸上边。每个人的练习方式最好是能够找到一个合格的一个老师吧，然后呢去特定的练习。那比如说我们每周进行3到4次的一个练习，每一次的练习课程呢在45分钟到60分钟，那涵盖一些体式，涵盖一些呼吸啊，最后会有一个休息和放松啊，这样整体下来，在练习的时候，也许你会感觉身体会有点累。那么经过一些伸展、扭转，最后有一些倒立和修复体式之后呢，最后你会发现，那么我们身体仿佛进行了一个似乎深度的按摩，最后是非常放松的。
0: 那其实

0: 说到这儿，可能还有朋友想知道，那我们通过了这样的身体按摩的方式，以及我们呼吸的方式，让我们真正的松弛下来了。那我们经常听到瑜伽老师会说啊，就是要培养核心力量。那究竟什么是核心力量呢？
1: 核心力量呢，顾名思义啊，它主要是在我们的核心区域。那么这个主要包含了我们的腹部肌肉、腰部肌肉以及盆底的肌肉。核心力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去练习核心力量。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关于核心力量，我们的练习方法可能更多的时候跟着教练就很好练，那为什么我们的核心力量很重要呢？
1: 核心力量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我简单说两个方面吧。首先呢，跟我们现代人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能够降低呢我们下背部受伤的风险。我们人体的下背部其实是很脆弱的，如果你的腹部和背部的肌肉呢强壮，这样我们脊柱呢能够更好的保持一种正位，腰椎呢会更加的稳定。但是如果你经常久坐，我们的腹部肌肉呢就会变弱，这时候就没有办法更好的支撑我们腰部区的这个稳定，腰部周围的肌肉啊就需要更努力的去发力嘛，然后才能够让我们脊柱延展正位。所以这样久而久之呢，就会增加我们下背部的这个劳损和疼痛啊。另外呢，核心力量呢它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平衡能力。那么在这个瑜伽垫上，我们通过特定的一些瑜伽动作来练习强壮的核心呢，可以让我们在很多体式上呢停留更长的时间，让我们身体会变得更加稳定。这样呢就会对我们平衡能力得到提升嘛。所以随着有些我们就是年龄偏大一点的人群啊，他随年龄大了之后呢，这个平衡会变得越来越差。那么通过这些核心力量增强身体的平衡能力，然后就可以有效地去防止一些意外摔倒受伤的风险。
0: 那其实讲到了关于我们的核心力量的练习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啊，需要我们教练和大家一边进行呼吸，一边进行动作的一些指引。那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增加我们的核心力量的呢？
1: 我们可以这样来讲吧，可以第一呢，首先我们就是练习专门的核心的加强的体式，比如说练习腹部的船式、板式和侧板式，以及练习我们上肢力量的四柱式，还有同时练习腹部和上肢力量的这个莲花上提，这些动作它们都能够很好的很直接的增强我们的核心肌肉的力量。另外呢，就是把我们这种核心的觉知带入到我们日常的练习当中，在进行大多数的瑜伽体式的时候呢，都可以觉知我们的腹部啊，激活我们的核心区域，保持腹部的微微的一个内收啊，从而去增强核心的参与度。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特定的呼吸练习来强化我们的核心力量，比如我们有意识的使用腹式呼吸，也可以能够很好的帮助增强我们核心肌肉内部的一种状态和感觉，改善呼吸的深度和效率。还有就是专门的呼吸法当中有一种叫圣光调息，能够很直接的很有效的锻炼到我们的腹部肌肉。核心力量呢是瑜伽练习当中的一个基本而重要的元素，不论是瑜伽初学者啊，还是我们经验丰富的瑜伽练习者，都应该去注重核心力量的培养。
0: 那大家如果想要就是咨询啊，这个瑜伽到底怎么练会比较的这个有效，同时说怎么练才会更加的健康，然后也可以在我们和冰月广播微信来留言。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24
4: 河北
2: 音乐广播，
4: 乐享大。

0: 世界点的24分，陪伴您的10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瑜伽教练丁老师，跟朋友们一起说到了关于瑜伽的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呢，现在也是国际瑜伽周嘛，大家其实也是越来越关注到自己的健康，尤其是情绪方面不好啊，或者压力大呀，或者发现自己身体的柔韧性差呀等等的。所以想问问老师啊，身体僵硬的人可以训练瑜伽吗？
1: 身体僵硬的人完全可以练习瑜伽呀，而且其实越是身体僵硬反而更需要练习瑜伽。瑜伽真的是能够非常好的改善身体的僵硬，提升身体柔韧性。那么关键呢，我们要循序渐进，正确发力，不要刻意的去追求高难度体式。我们在平时的练习当中呢，应该以身体的感受为主，避免过度拉伸，并且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去配合呼吸，慢慢的去深入，逐步的去调整。通过温和的拉伸呢，和肌肉的激活，我们的关节啊、肌肉啊、灵活度、柔韧性都会得到慢慢的提升。还有呢，瑜伽通过针对性的脊柱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扭转、后弯等等，能够很好的恢复肌肉的弹性和平衡，从而呢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僵硬，并且同时可以调整我们的体态。
0: 那比如说练瑜伽是不是有年龄限制呢？
1: 瑜伽没有任何年龄限制。瑜伽经典曾经记载啊，老年人完全可以练习瑜伽。其实任何阶段的人啊，练瑜伽呢都会受益。儿童呢从7、8岁就可以开始练习瑜伽。这时候的儿童呢喜欢蹦跳，然后呢不专注。那我们通过一些瑜伽动态的练习、伸展的练习，同时呢会能够提升我们孩子的体能健康，塑造他们一些良好的性格啊，提升专注力。对于青少年来说呢，也尤为重要吧。因为瑜伽呢在这个时期能够很好的让他们的情绪呢得到一种调节，减少浮躁。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啊，在开始经历青春期后面，会迎来重要的孕期和分娩这些重要时刻。那么在这个时期练习瑜伽呢，不仅仅能够提升身材的完美或提升气质，还能够很好的调节在孕期和分娩时期的紧张，帮助他们呢度过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中年阶段呢，我们都知道面对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上有老下有小嘛。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练习瑜伽呢，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压力，并且改善比如我们的颈椎、腰椎的不舒服，或者一些关节的慢性的一些疼痛问题。同时呢，瑜伽缓解了我们这个家庭事业压力导致的身心健康问题，帮助呢中年人呢保持活力和健康的心态。有些人可能会说，那我50、60岁了，甚至将近70岁了，我还能练瑜伽吗？其实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练习方法啊，遵循循序渐进的一种方式，慢慢来，能够有效的减缓和对抗我们身体机能的衰退，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相对的健康和灵活。
0: 那其实说到了练习瑜伽，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又可以增强平衡性啊，又可以促进呼吸功能啊，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排毒啊，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呀。那我们丁老师呢也跟大家讲了，比如说什么样的年纪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所以说对于练习瑜伽这个是没有什么样的年龄限制的，但是我们练的这种强度啊，一定程度上还是要注意一些，要循序渐进。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微信当中直接来留言，我们进入到音乐风暴。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曲表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作为毕业季的大热门，歌曲内核虽然是告别，但活泼明快的拍手声却营造了一种欢快明媚的氛围。One Direction, History。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00。

0: 1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1: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观看直播。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现在呢是国际瑜伽周，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我们的瑜伽教练丁老师，跟朋友们说到了关于瑜伽练习的好处。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把丁老师请上线。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啊，瑜伽练习有很多的好处，调整呼吸啊，然后拉伸我们的韧带啊，然后让我们整个人能够舒适起来，放松下来。那我们说到了关于瑜伽练习了，一般情况下是一个什么频次比较好呢？
1: 一句很重要的话吧，练习瑜伽适中就好。当然我们要看到练习效果的话呢，每周一次呢可能是不够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每周练习3到4次是比较合理的，每次练习45分钟到1个小时啊，这样我们身体呢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身体适应这个频率之后呢，再慢慢的逐步的去深入。对于身体条件体能比较好的，或者是说有一些练习经验的人来说呢，每周可以练习5到6次。每次安排1个小时甚至到2个小时的练习也是可以的。最重要的关键不是在练习多长时间，你不要太在意你每次练多久，那么一定是我们要持续规律，保持一定的目标，高质量的去练习，这样我们的收获呢才是最好的。特别需要注意的，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过度练习瑜伽呢，真的是可能会导致我们肌肉疲劳，增加关节的压力，甚至是容易受伤的。另外呢，我们如果在上班啊工作当中很累啊，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选择一些侧重于伸展、扭转和倒立的体式呢，帮助修复身体就可以。在这也建议那些年轻喜欢炫酷、追求高难体式的年轻人，一定一定不要忽略这个根基的练习，不然我们身体呢也是容易受伤的。所以说呢，不是练习越多越好，找到适合自己的练习方法和练习频率呢，才是最重要的。
0: 那其实说到关于练瑜伽了，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就是一看到很多的专业瑜伽的这种动作就嘎一下撅过去嘎一下，但是一定是要这个量力而行，我们就适度而为。那一般情况下，我们说早晨练瑜伽和晚上练瑜伽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早晨练瑜伽能够快速的激活我们的身体，提升能量，增强专注力。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作为老师我每天会起很早啊，3、4点钟就起来去练习。这个早上的练习呢，它非常适合希望快速清醒提高代谢的人来练习。晚上练习瑜伽呢，则更注重身体的放松，舒缓压力，适合想缓解疲劳提高睡眠质量的人。无论何时候练习吧，选择适合自己生活方式和需求的时间，才能够让瑜伽练习呢发挥你对你自己身体最能得到一些最大的益处。那么在这也提醒我们，早上呢身体是比较僵硬的关节肌肉都是比较僵紧的，所以我们需要去特定的延长一些热身的时间，慢慢来。晚上的时候呢正好是相反的，我们的身体柔韧性啊是最好的，但是这时候呢也是容易产生疲劳也可能容易导致动作变形，所以晚上的时候你要减少一些高强度的体式练习。总之呢，定期瑜伽呢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另外如果我们老年人呢，中老年人比如说压力大或者是经常失眠，在晚间呢进行一些轻柔的瑜伽伸展和呼吸练习，能够很好的帮助更快的入睡，也提升他们的睡眠质量。
0: 那其实说这儿有朋友问到了，说丁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平时呢在练这个阿斯汤练瑜伽的时候，强调核心练习，他说这套特别的体式周而复始的练习，核心会与日俱增吗？还用额外加练吗？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关于阿斯汤加这个流派呢，是很，它属于哈他瑜伽。如果是严格的来讲，我们一周呢，规律的练习者是练6天，休息1天，有5天当中呢，有5天是 在教室里边你自己练习，但是这个自己练习是有老师的监督和辅助的。另外的一天练习呢，是老师喊口令，大家同步的去练习，检验大家平时练习的节奏和效果。那么那剩下的就是六天，另外的一天嘛，就是我们一周另外的一天一定是要休息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很认真的练习了，千万不要再去加练了。就像刚才说过的，我们身体也会容易产生疲劳的。
0: 有朋友说，你看我做这个瑜伽动作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根本就做不来。比如说老师说啊，什么犬式，哎，反正不管什么事吧，我也是做不过来。他说我想问一问，如果就像我这样就是绑绑硬的，我这样练瑜伽还有意义吗？
1: 非常有意义，一定要练习。不是说我站到瑜伽老师的角度啊，因为我们身体很硬，或者说哎呀我这么硬我能练吗？就是刚才也说了，其实越身体越硬啊，我们越需要去练习。中医，我们的中医不是也说过吗，筋长一寸寿延十年。良好的柔韧性，我们的关节活动度，然后身体整体的协调性才能发挥出来嘛。最起码我们你平时不怎么动，然后你突然伸展一下，然后肚子也抽筋儿，对吧？
0: 对，我就是
1: 这就有点不像话了。
0: 我就会抽筋儿，就我觉得我自己平时还挺爱运动的一个人，还不行，就是经常会这样一伸展，不行不行，就好像抽到了一样。所以就是一定程度上，一咱说不能够强求自己；第二就是其实越是僵硬，其实我们应该适度的，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去活动活动它，然后把它活动开来。所以大家关于这个瑜伽的一些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丁老师呢也会随时为你解答。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其实我们说有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相伴，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那尤其是说到现在呢，又是我们的国际瑜伽周啊，那大家呢可以真正的重视起我们的身体健康。最后再回答大家几个问题啊，有朋友说到了，说瑜伽是不是只有女性练呀？男生可以练吗？
1: 完全没有问题啊。在我的学生当中，其实就有好几位男士，而且男士坚持比女士要更好。
0: 嗯，
1: 因为男士本身身体会更硬一点嘛。
0: 嗯，
1: 所以接着刚才的话题，就是越僵硬反而更要去练习，这样我们男士的这个柔韧性才会变好，然后力量本来就强嘛，然后柔韧性和力量平衡一下，身体会更加灵活。
0: 嗯，那比如说上了年纪，刚才我们说到了是可以练瑜伽的，那有的朋友会问到，这种练瑜伽真的是可以减肥吗？
1: 可以的。我教室里边有一名学生，然后来教室练习，就是因为他让我看他的体检指标，就三高嘛，然后练了大概不到半年，然后减了20斤。当然这个属于特殊的例子啊，因为他确实身体比较僵硬，然后给他设计特定的动作，然后他出汗会比较多，然后加上他的饮食的配合，就是减肥来讲是肯定的，但是要合适的练习的就方法，合适的强度，并不是说每个人就是都是20斤，对，有些人可能会少一点。
0: 那还有的朋友会说到，一般初学者自己在家里练一练可以吗？
1: 不太建议。一句话告诉您，你是初学者，然后你看视频练，看电视去练习，你能看到他，然后老师，线上的老师看不到你，你对动作又不太熟悉，这样是容易受伤的。
0: 那比如说练完之后身上有这种酸痛正常吗？
1: 身体的酸痛，肌肉的酸痛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如果平时练习的比较少或者很少运动，然后你去伸展之后呢，肌肉会有一些轻微的劳损，然后酸痛其实也是代表一种好的一种现象吧，因为有酸痛说明你练习到位了，然后第二天，然后慢慢的再去修复，再去练习，你的身体的柔韧性力量才会提高的。
0: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的生理期或者是产后这种的，可以去练吗？
1: 生理期，有些瑜伽流派当中，比如说我教授的阿斯汤加瑜伽，它有一些规定，就生理期前3天是不太建议练习的，因为阿斯汤加瑜伽它的序列是固定的嘛，因为固定的序列会有一些腹部发力的，会有一些倒立的动作。那么有些特定的体式，如果单独拿出来，比如说我们坐着去腿分开的坐脚式或竖脚式，或一些轻微的伸展，其实对孕期反而会有好处的，就是我们孕期的这些身体的疼痛和不舒服。
0: 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真正的练起来，然后呢能从现在做起啊，成为一位这种喜欢瑜伽同时喜欢运动的我们这样的一种健康的状态。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也再次感谢我们丁老师，希望下次还能够给我们来科普瑜伽的内容好吗？
1: 好的，谢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自于顺子的一首 Dear Friend， 这首歌呢也是顺子的代表作作。那歌词当中的 friend 呢，既指昔日恋人，也指生命中那些渐行渐远的知心朋友。顺子呢用平静克制的唱腔表达了对纯真感情和青春岁月的追忆，钢琴呢弹奏出简洁的旋律，缓缓推进情绪。顺子将这首歌的唱法总结为silence power， 那就是安静的力量哈。那这确实是一首极简风格的作品，可是在它的娓娓道来之中，如轻轻的海浪一样的旋律哈，也在不断的拍打着我们的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韦礼安这首《爱如空气》。

0: 点钱就能买手机，
1: 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

涵的一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那这首中版的 R&B 情歌呢，旋律非常的规整，又不失俏皮。方文山当时觉得张韶涵的歌声像精灵一样，于是呢就在歌词当中写了精灵、森林哈等等词句。这也是张韶涵首次尝试慢板节奏的蓝调曲风和中低音域的唱腔。其实这首歌呢在演唱上还是挺有难度的哈，因为它的主歌跟副歌的音域跨度很大，张韶涵的用声很稳定，清亮扎实又不是飘逸。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来自周杰伦《轨迹》。

周杰伦的一首《轨迹》。那周杰伦在慢板抒情歌的编曲中偏爱弦乐，那么这首《轨迹》中呢，弦乐不仅是背景铺垫，更是推动情绪起伏的核心乐器之一。这首伤感情歌呢，是以大提琴独奏开场的，营造出了温和而忧伤的氛围。在主歌和副歌部分呢，大提琴并非单纯的伴奏，而是与人声形成对话，互为呼应。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张靓颖，想你，0:01。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

0: Station。
1: 104音乐风。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我们在其实也动听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王心凌，这首歌叫做羽毛。羽毛出自于王心凌2004年的专辑《爱你》。出道早期的她呢，就凭借着甜美的声线和出色的情感表现力，迅速找到了自己的歌路。那么这首《羽毛》呢，是一首中版抒情歌，陈小霞的旋律线条流畅舒缓，编曲呢以钢琴和弦乐营造出了一种静谧而略带忧伤的氛围。王心凌的演唱处理呢极具层次感，准确表达出了在爱情中蜕变成长的主题。我们来听这首《羽毛》。

0: 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雨过天晴，云破处，昨夜星辰，昨夜风，人生若只如初见。
5: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4: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6: 歌词印象环节，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于王栎鑫哈，这首《最好的我们》。时隔十年再听到王栎鑫喊出《最好的我们》那句台词，陆星河喜欢耿耿哈，还是会让人泪目。青春时认认真真喜欢的人，是生命中非常美好的存在，不论过了多久，结局到底如何。这首《最好的我们》作为电视剧的同名插曲，每一句都贴合剧情，更戳中了每一个走过青春人的泪点哈。歌词呢是以青春成长为核心的，真诚道出了青春的困惑与释怀。最好的我们，最好的青春，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王栎鑫，《最好的我们》。

是来自于王铮的一首《我们都是好孩子》，今年呢是这首歌诞生的第21年。最初单曲循环他的少年们都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王铮的这首《我们都是好孩子》就像是忽然飘来的六月的晚风，青春的温柔与澄澈扑面而来。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胡夏，《那些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观看直播。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6: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今天傍晚到夜间呢，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陈晓东的一首《我愿意》哈，《我愿意》呢也是陈晓东的一首翻唱作品，非常的经典的翻唱作品哈。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王菲，陈晓东的这一版呢就是他很特有的鼻音还有气声的演绎哈，让这首歌更增加了一些温柔的色彩。最近呢，陈晓东在演唱会上带着两个女儿一起唱起《我愿意》的画面，暖到了很多人。一首感人至深的情歌，经过了父女三人的温暖呈现，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生命的旅程当中，家人挚友间的彼此守护，无怨无悔的付出，都让我们有了更多的面对挫败和曲折的勇气。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惠妹，一想到你呀。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大家都知道冬天泡脚可以暖身助眠，那如果在夏天还坚持泡脚会怎么样呢？去寒湿，把冬天攒的寒气啊都蒸出来。中医说夏天阳气在外，泡脚就像是给身体开了个小太阳，能把藏在关节脾胃里的寒湿逼出来。那湿气重的人啥样啊？早上起床像背了袋水泥，眼皮儿都抬不动，舌苔厚得像铺了层奶油，嘴里啊总发黏，头发刚洗就油成条形码。寒湿党泡脚秘方，抓一把艾叶加三片生姜，煮开之后兑温水，泡完脚啊暖到小腹都是热乎的，解暑热越泡越凉快的神奇操作。你以为吹空调才解暑？错，泡脚能让身体主动出汗，这相当于啊给血管开了散热风扇。引火下行，上热下寒的救星。如果你是吃口辣椒就冒痘，喝杯姜茶就上火，膝盖凉似敷冰袋，冬天脚总暖不热，痛经痛到你蜷缩，这呀就是中医讲的上热下寒。泡泡脚就像给身体装了降火开关，让虚火都往下走，手脚暖了，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记住夏季泡脚的黄金法则，时间选对，睡前1到2个小时泡脚，别临睡前泡，不然啊阳气太兴奋反而失眠。时长控制15到20分钟最佳，老人血管不好的人别超过15分钟，水位标准没过脚踝就行，擦干保暖，泡完啊立刻擦干脚，否则啊容易寒从脚底起。补水要紧，泡完啊喝一杯温水，别喝冰水。你试过夏天泡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春风有幸。

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自于光良的一首《烟火》。2007年的你初次与这首歌相遇的心情还记得吗？光良的歌呢，初听是那种淡淡的忧伤，几遍过后你就能感受到隐藏的遗憾。当年呢，光良为打磨歌词尝试了超过40个版本的歌词哈，最终敲定的这一版呢，是把爱情比作了烟火，准确戳中了很多人青春里转瞬即逝的记忆，成为了不少人珍藏的青春片段。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自于江美琪的一首，小美的一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哈陪伴青春岁月当中的一首很重要的作品。江美琪的声音就像是淡淡的月光，澄澈中透着自然的味道。她在音乐里面轻声诉说心事，让许多孤单的人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哪怕时隔20多年再听啊，依然能让不同年龄段的听众从歌中找到自己的记忆片段。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品冠，后来的我们。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我们今天在这首歌里面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部电视剧，黄磊的《似水年华》。2003年呢，黄磊自导自演的电视剧《似水年华》开播，主题曲《年华似水》是由黄舒骏填词，陈志远谱曲，黄磊演唱的。电视剧的全部配乐呢，由编曲大师陈志远老师负责。为了创作该曲呢，黄磊是特意的请陈志远老师亲赴乌镇采风，感受当地的自然风光。陈志远完成主旋律之后呢，搭配了乌镇的画面放给黄磊听，令黄磊当场感动落泪。2011年，陈志远老师因病去世，黄磊非常难过。他坦言：“高山流水觅知音，他走了，我就不唱了。”我们一起来回味这首歌，来自于黄磊的《年华似水》。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观看直播。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好像这首歌呢也是两个人在有歌舞台上的合作哈。郭靖呢和张信哲的声线很搭，都是属于将技巧隐藏得很好，注重情感自然表达的歌手。那这首歌的旋律流畅婉转，歌词也很注重心理活动的描写，没有一句华丽的词藻啊，却句句都扎在普通人的情感痛点上。它不像许多流水线情歌很容易忘记哈，而是给听歌人留下了很安静的思考空间。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和张惠妹，也是一首对唱情歌，《不该》。

是来自于周杰伦和张惠妹的一首《不该》哈。其实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在，因为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特别根据他跟阿妹的声线而设计的歌曲哈，能够听得出他的用心来呢。这首歌的难度很大，因为在副歌部分哈，两个人呢也是在持续的高音之中哈。彼此呢去建立了某一种默契哈，我们听到在高音之中，尤其是持续的高音哈，会非常考验呢歌手的气息控制力哈。相比于郭靖和张信哲的那一首哈，好像平静温和，这首《不该》突出的则是情感张力和那种冲击力哈。周杰伦呢，把情绪呢也是一点一点的递进，把爱到尽头是分离的无奈和不甘表达得透彻入心。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许茹芸，芸是唱腔的代表作哈，《如果芸知道》。

时间走到了21:55，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

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0: 的时候总想盼望着长大，长大之后才知道童年是最好的时光啊。晚上的10:04，星光108，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依然两种方式，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可以搜索 DJ 孟勇，一块来互动留言。生活当中你是一个爱打扫房间的人吗？其实房间呢，无论大小都反映了一个人的精气神儿。那些总是把房间打扫得干净的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积累了面对难题的一个底气，房间收拾得整洁明亮，生活也会变得有滋有味的。慢慢的你会发现，整理好房间也就整理好了自己。今天分享的主题，你住的房间藏着你的生活态度。一首好歌陪伴各位，梁静茹《一夜长大》。
1: 末班车回家。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0: 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原先前的一首《烛光》，晚上的10:14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治愈你，温暖我。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关于房间，你住的房间藏着你生活的态度。其实房间的话，不仅是居住休息的空间，更是一个安放居住者的内心，包括能量的一个储蓄罐吧。保持房间干净整洁，这看似呢是一件小事儿，却能体现出呢一个人的性格、生活的态度。一个做事井井有条的人，通常能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即便是不起眼的角落吧，各种物品也会摆放得整整齐齐。欢迎大家互动留言聊聊天儿，也是好歌陪伴各位。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一星闪动，技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这首歌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丑八怪》。晚上的10:24，星光漫游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晚的星光主题关于房间，就是你住的房间里面其实有你的生活的态度。比如说，当你把那些囤积很久的杂物清理出来，也能连带着清理掉内心深处的一个负面的情绪。当你把每天所需的物品放好之后，用的时候一目了然，无需再浪费精力四处的翻找，让自己呢更专注的生活本身，真的还是蛮好的。也欢迎大家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个声音来自大英，不管有多苦。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选自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晚上的10:34，星光漫游帮继续的陪伴各位。也许你会因为忙碌和疲惫，偶尔会在整理房间上这件事偷个懒，等到杂物从房间里面溢出来之后呢，才匆匆的开始收拾，结果呢又把自己搞得很累。其实只要你起床的时候整理好床铺，吃完饭的时候收拾好碗筷，回到家之后呢把地扫干净，或者说在房间里面放上一束香花，阳台上摆上一盆绿植，给自己挑选一个好看的冰箱贴，这些随手可以让你做到的简单的改变，真的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幸福。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孟勇，孟同学。大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抖音视频直播马上打开，欢迎各位在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欢迎大家一块来相互的聊天陪伴。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歌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赶不走》。晚上的10:47，星光漫游帮继续的陪伴各位，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上面很多小伙伴报道了，前叫我波哥 Karen， 还有我们的五福胖虎无夫啊，小哥等等等等，欢迎大家。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每天都会有很多老朋友啊，说很多年前就在听星光漫游吧，没想到这个节目还在，一直都在陪伴各位。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你的房间。其实房间啊，收拾得特别的漂亮整洁，生活会变得有滋有味的。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整理好房间了，也就整理好了自己。如果说家真的乱成一团，心里就很难安静的。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博、微信啊、以及我们的抖音互动留言。孙燕姿，风筝。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晚上的11:05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关于整理房间，其实房间整洁的人的内心也都比较明亮有秩序吧，能把房间收拾得非常的整洁，往往活着比较敞亮。他们呢，虽然不能说所有事都是一帆风顺，但是他们选择用行动的话去面对人生的风雨吧。其实只要一步一步来，都能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你的住的房间里藏着你生活的态度。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刘若英，亲爱的路人。

0: 亲，别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1: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张嘉玲，张信哲合唱的《有一点动心》。晚上的11:21了，星光漫游吧，继续的陪伴着各位。今晚的星光主题呢是关于房间。我们知道经常听一句话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其实有一定道理。整洁的房间在这个方寸之中会悄悄地抚平你的心情，让你拥有安稳平和的一个心境。所以说房间的无论大小都藏着一个人最真实的精气神儿。欢迎大家继续互动留言，好歌陪伴各位。陆毅，壮志雄心。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3: 有你。

刚听到是毛不易版本的一首《看得最远的地方》。晚上的11:34，夜已经深了。这里声音呢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摇吧，我们一块来听听歌，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今天说你住的房子啊，房间里其实藏着你的生活态度。常把房间打扫干净的人，会在日复一日的整理当中攒足直面难题的底气。看似是小事，但是确实能锻炼你的耐心，甚至可以看出你的自律。一间屋子的模样，就直接映照出了你人生的其实一个生活的态度了。依然好歌陪伴各位吧，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李恒亮。晚上的11:48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你住的房间里藏着你的生活态度，疏于打理房间，满是敷衍和懈怠，那几进明窗的居所，那藏着对生活的热忱，其实也没有去追求豪华，那些装潢只是要整洁清爽，这是认真生活的一个证明吧。当然，其实好好的打理自己的所住的地方，也是善待自己的一个小事，更是不顾不辜负日常，包括主动奔赴温柔生活的选择。继续好歌，依然陪伴各位。薛之谦，方圆几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薛之谦，风言起立，晚上的11:54，我们今天的星光慢摇吧就告一段落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这首最后，林志颖17岁的雨季送给大家。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

想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1: FM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0: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1: 明天就像是。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的梦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应该。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就这两天的晚间吧，还相对来说还有点凉爽的感觉，尤其呢是趴在窗前，突然有一股子凉风来了，就真的想感叹一句，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夏日时光，我们一起坐在海盐冰淇淋里，一起坐在冰镇西瓜里，一起坐在贴心的老哥的怀抱里。林志颖刚刚带来这首《17岁的雨季》，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现在回想一下，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准备入睡的你，习惯什么姿势呢？如果你平躺在床上，两个胳膊经常以投降式的姿势高高举过头顶，不开玩笑，建议你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有下面这几种隐患：颈肩有问题。如果颈肩有慢性劳损，典型的症状就是肌肉组织痉挛，痉挛的肌肉会强行提着你的肩膀，为了能够舒服一点，自然就会把胳膊举起来。呼吸和心脏有问题，半夜熟睡之后，如果有呼吸困难的情况，身体就会不自觉地举起手，胸腔就会打开，让肺部能够保持顺畅呼吸。同理，睡觉时心脏觉得压迫、心慌，这个时候也会高抬贵手。那究竟哪种睡姿最健康呢？关于这个问题还是因人而异，大多数人腰突症患者、脑血栓患者适合仰卧，可以避免侧卧对椎动脉的冲击，孕妇和胃食管反流患者适合左侧卧，可以避免孕妇压迫血管且不容易引起胃灼热症状，消化不良胃炎患者适合右侧卧。人的心脏和胃都在身体的左侧，所以尽量选择右侧卧，以保护心脏和消化功能。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0: 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有两条小鱼吧，在水里游啊游，突然呢碰到一条从对面游过来的老鱼，跟他们打招呼：早啊小伙子们，觉得水里怎么样？这小鱼呢继续往前游了一会儿，其中就有一条终于忍不住了，他望向另外一条问道说：水是什么呀？鱼在水中游，却忘记了水是什么。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忘记了思考生活是什么？难道生活就是六七点起床上班，六点打卡下班，周末睡个大懒觉？难道生活就是每天在上班路上仓促地吃掉的那个煎饼或面包？好像是，好像也不是。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赵医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一些朋友呢，希望生活有花雕、有诗、有琴、有红梅。尽管生活忙碌，但是也终归是向往的。能有那么一个短暂的时刻，是在这种意境下的，就觉得幸福的不得了。对呀，这是一种好状态，真的让人羡慕。也许呢，暂时不能长久地沉浸在一种松弛的状态当中，但是也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儿。至少内心当中呢，是有期盼的，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目标，一个未来退休之后的构想。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张信哲，让我忘记你的脸，这是37年前的一首作品了。那一年张信哲22岁，真的很怀念自己22岁的时候的样子吧。我记得那一年我刚来台，为工作怎么熬夜都不觉得累。多少人都很喜欢自己满脸胶原蛋白的岁月，我们爱那个年龄，也正是说明那个年龄没有辜负岁月。人生呢，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当我们回头再去聆听过去的那段日子的时候，恐怕脑海当中真的有太多的细节正在翻涌。那接下来呢，来听听，当年可能那个时候也就是20来岁吧，估计20来岁，当时我录制了一个版本，《我要飞》。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0: 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 1024雕刻时光，
0: 1024雕刻时光，
1: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莫文蔚和黄品源带来的《那么爱你为什么》。李宗盛的歌词真的是写得非常的绝呀。现在很多女士都是怎么处理问题的呢？就是哪怕知道自己是对的，也不非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也不用非证明对方是错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费尽心力去沟通。

很多时候呢，有些道理你是讲不明白的，有些人你把道理讲明白了也没什么意义。所以呢，现在有些姑娘呢，少说一句，腾出时间多想想让自己高兴的人和事儿，挺香的。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这首歌的特别好的地方就在于你能够在这首歌当中找到一种真快乐的感觉。张雨生的歌词写得真好，快乐就像是猕猴穿越树林的轻松，那个画面的快乐感是有强大的传导作用的，那种能够平衡生活情绪，长期让自己的情绪处于平和，偶尔还能大笑一下的人真的挺厉害的。当然了，那个笑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点迎合和勉强。李丽芬，得意的笑。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淑桦的一首《笑红尘》，您说咱们中国的文化多博大，真是让人联想翩翩。一说到红尘，您是不是特别容易想到充满欲望，觉得充满追逐，充满人类的各种纠结和挣扎？红尘本身并不是一个平和的词汇，只是希望在这个充满追逐的世界当中，能够有那么一个让自己心静下来的地方，比如说雕刻时光。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红尘客栈》，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

0: 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的留言帖当中来去互动玩游戏来去赢奖品、拨打电话96-1024呢，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早上出门上学上班路上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白天啊，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今天也见到26号，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 早安奶茶，那早安奶茶我们有奖打卡继续啊，我们继续延续到的是我们的世界杯特别版、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依旧是和运动，亦或者是说小的时候呢我们爱玩的一些和运动相关的游戏有关的、所以大家今天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呢，您可以看到三张图片，分别对应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特别爱玩的三个游戏
0: 哦，
1: 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三个游戏运动，然后呢您来猜一猜，看看能不能一眼就看出来这三个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它叫什么名字，这游戏叫什么，怎么玩的，当年你玩的怎么样。现在这三个游戏我估计啊，现在有的小朋友真的是一是不会玩了，二是不会玩了，
0: 三是不会玩了
1: 不，他第一个不会玩的第一层意思就是说大家不玩这些游戏了，失传了。
0: 对，
1: 第二个不会玩呢是其中啊，你比如说第二个和第三个游戏、这小朋友们玩起来啊他不会了、他不知道怎么玩了。这是独属于80-90后的一份时光的记忆啊，因为那个时候你想想吧，没有那么多玩具、大家就发明创造出了这么多有意思的玩具、而且我就记得这个尤其是第三样游戏啊，一到课间的时候，哎呀那胜负欲你知道吗，就玩课间，玩一个课间两个课间，玩一天你感觉你自己都玩不够、
0: 我看这里边还有这个互相配合的这种
1: 第一个游戏
0: 是
1: 啊，现在想想感觉挺冒傻气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啊、但是你小的时候你就觉得
0: 这是个什么手势呢，这是干啥呢，就是跟着突突是吗，
1: 两两一结组然后就开始突突啊，你也不知道自己在突突什么
0: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突突
1: 啊，你知道就是要斗一个是吧、
0: 对，
1: 就是谁厉害
0: 气势、
1: 而且呢你知道第一个游戏特别讲究身高配合、
0: 这还有身高的事呢，
1: 你想想、第一个动作如果一个高一个矮
0: 啊、
1: 你是不是就歪了，是不是影响你攻击的力度和速度和方向
0: 是，你要是一个身高确实要是不匹配的话好像还结合不到一块去，
1: 是不是，
0: 对，
1: 就得我和四达一起搭配、你说这游戏才玩得好、
0: 是，
1: 还有第二个游戏、见过没有，第二个游戏是用一张纸，
0: 需要心灵手巧的，
1: 而且还真的有人做出来、哎，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就能把这东西做的跳得特别高，
0: 是
1: 弹得特别远、
0: 是，
1: 然后就每次都能赢，
0: 对，
1: 是吧、就课间的时候大家也是喜欢啊趴在地上或者说在哪儿就玩起来了，
0: 确实是你现在要是去找他怎么能够制作成的这种视频我估计都少了，
1: 不好找了，所以我说现在孩子们一是不会玩这些游戏，二是也是不会了啊，所以欢迎大家吧，然后有经历的朋友们，今天也是一个有点小小暴露年龄的话题，但是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猜题，因为您猜题留言，甭管您答对答错，都有机会继续来去获得奖品。今天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呢，依旧是由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一个，或者是黄金小马一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那么接下来7:04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0: 请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那截至目前呢，全国收购夏粮已经超过了3000万吨，总体进展良好，开局良好。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在6月中旬到10月份开展。
0: 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的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
1: 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近日发布，我们国产自

0: 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1: 消费方面的消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一至五月，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了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达88.3%。
0: 商务部的消息，截至到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的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
1: 再来说一下这个茶叶啊，云南省茶叶协会呢近日发布了一个公告，指出云南普洱茶直播间的某一些经营者，这个大多都是原来从事翡翠珠宝的直播团队转行而来的，涉嫌垄断、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众多侵权行为。该协会向相关部门建议，对上述报道当中涉及到的直播间严加整顿，将害群之马清理出普洱茶直播行业。
0: 我们再来关注到跟企业相关的一组消息哈，腾讯 QQ 邮箱近日宣布推出专为 AI 智能体打造的专属的邮箱服务，可以自动的整理发票和订阅推送、投递求职信息等等，能规避隐私泄露还有误删邮件等这些风险。
1: 近日金山办公旗下的产品 WPS 大量占用 C 盘空间，使得电脑运行卡顿，该话题引发了热议。金山办公方面的回应表示， WPS 会在本地保留一份云文档来缓存副本，这是为了让用户在手机、电脑等多终端之间打开同一文件的时候无需重复下载。那目前呢，产品优化也在加速推进。
0: 近日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更新风险信息，昔日风光无限的旅拍巨头伯爵旅拍被曝光线下门店全部关停，线上门店停止运营，消费者退款遥遥无期，已走到崩塌边缘。
1: 最近呢，有网友发现啊，三星电子官方微信公众号已经注销了。那么此前呢，三星官宣停止在中国市场销售所有家电产品。
0: 再来跟您提个醒，说最近一段时间呢 ，A 股公司多次集体提示风险。昨天晚上，43家 A 股公司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或股票交易风险这些提示公告，请广大投资者们一定要注意投资风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6月24号凌晨，阿曼宣布已经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的船舶开辟一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海上通道。那该航道呢是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并且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0: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
1: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那么根据安排呢，立陶宛将会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近日宣布，受到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自6月24号到27号，该馆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时提前至下午的16时。
1: 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那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的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再来关注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昨天继续进行，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C 罗打入2球，以10球独享葡萄牙队世界杯射手王，他也成为历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1: 昨天呢，加纳是0-0战平了英格兰。据了解呢，加纳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啊尚未丢球的4支球队之一，另外的3支球队分别是阿根廷、墨西哥和西班牙。
0: 影视消息来看到，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今年的1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共计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到95%。
1: 今天的早安心语与您分享的是房间，你住的房间藏着你的生活态度。房间无论大小，其实都反映了一个人的精气神儿。那些总是把房间能够打扫得干净的人呢，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也积累了面对难题的底气。
0: 哎，房间呢收拾得整洁又明亮，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有滋有味的。所以慢慢呢，我们就会发现啊，整理好了房间，也就整理好了自己。
1: 与您共勉，来听到刘瑞琦7:10。房间。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您好，王森先生，我们是中级人民法院，查到您涉嫌违法，请。
3: 哼，境外诈骗太猖狂了，还是我们古代好啊，没这一套。
0: 谁说古代没有境外诈骗？不但有，骗的呀还是九五之尊的皇上。说明朝朱元璋时期军事实力那是非常强大的，这也引得了周边很多国家前来进贡。根据《明史》和《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七年有两个外国人前来觐见朱元璋，这其中一位啊叫做毕尼西，他说自己来自西天阿难功德国，此番来到南京呢是奉了国王之命，带了本国的一些土特产和解毒药石来朝贡大明的皇帝。另一位呢叫做汝奴汪书，他自称是和林国的官员，此番到南京是奉了和林国国师之命给大明皇帝进贡礼物。这二位朝贡以后啊，带着大量的赏赐从此消失了。您没听错，他就是消失了，因为这两个国家根本就不存在。如今的我们肯定不会遇到这样的骗局了，但是新兴的骗局

0: 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到了夏天，有很多好玩的游戏伴随我们成长。在童年的时候，您有没有玩过今天我们出的这三道题里面的游戏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啊，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今天我们延续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特别版的早安奶茶的猜图游戏，然后呢我们猜的是三样小时候经常会玩的游戏，你也可以说它是三种益智类的运动吧。我觉得尤其是第二样东西和第三样东西，
4: 对，
3: 它真的是益智类的，它是有技巧的，
4: 对，
3: 玩得好和玩得不好是有技术在里面的。
4: 是。
3: 然后第一样东西呢，你看刚刚有朋友也说到了，说每个地方啊，第一样东西这名字也都不太一样啊。第一个游戏呢，有朋友说我们这儿这个叫翻花手，
4: 翻花手，
3: 翻花手，还有人叫手翻花，还有人叫翻手花，你知道吧？这个地方都不太一样。然后。还有人说哎呦，第一个游戏啊让我又联想到了手指击剑这个游戏啊，说我女儿也玩过啊，我们打卡了好多次了，我女儿也想要拉布布，希望能够抽中我。然后我再看到尾号是8949这位朋友说了啊，第一样东西不知道，答案早上打卡早安奶茶，第二个东西我知道，这是折纸，是折成啥了呀？
4: 对，是折纸。
3: 第三个东西一堆棍儿，一堆棍儿撒在这是干啥呢？而且这七个棍儿呢还是一堆，它还不是单根放着的，它还是叠在一起的。
4: 对，
3: 你想想这东西它叫什么呢？
4: 我知道了。这叫拍棍儿，
3: 每个地方这名字确实是不一样啊。
4: 反正有拍片儿，这一堆棍儿那就是拍棍儿吧。
3: 是啊，2608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游戏我知道，俩字儿言简意赅，叫大炮。翻手花大炮，你看这名字就不太一样了。
4: 但是啊，你看我一开始乍一眼看这个第一眼看这个第一张图的时候，就是觉得是好，两个人得合作配合，
3: 对吧？
4: 但是呢，仔细一看吧。真不是一般的配合，
3: 那个手是不是？
4: 他那个手势，我对
3: 对吧？
4: 怎么弄成的？
3: 怎么拐的？
4: 对，
3: 他可不是说你好特别容易。
4: 我原本以为就是按两手合一块，不是那么简单。
3: 你以为的是弹个儿弹个儿走，你以为是那样的？弹个儿走是弹个儿弹个儿走，
4: 那什么？啊，弹个儿奏是弹呀弹着走，
3: 但其实并不是弹个儿
4: 啊，
3: 它是手要搅一下，
4: 对，
3: 从后背背一下，
4: 对，
3: 这个骨关节的活动灵活性，只有小的时候的我们能做到，
4: 也
3: 就是现在大了，你没点功底，你还做不到这个呢。
4: 要么有朋友说，要么叫翻花手，要么叫翻手花，要么叫手翻花，
3: 还有朋友说叫大炮，刚刚我还看到一个新答案，叫坦克，
4: 就是模拟坦克
3: 啊。然后呢，哎，不少朋友啊，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这位朋友太厉害了
4: 啊！
3: 8795说第一样东西叫创意牵手拍照小套路，你把它当拍照 pose 来用的是吧？啊，这是现代人的思维啊，30年前可没人这么想。欢迎大家可以来趣味答题啊，来去留言，然后猜看图猜一猜这三样东西，您看您知不知道这三样东西分别叫什么？
4: 是
3: 啊，他们的名字、游戏的名称，包括他们的玩法。小时候你是不是也是经常玩这些游戏的常胜将军？
4: 是
3: 一起来就回忆一下。
4: 我还真的觉得啊，大家今天的这个留言嘛，我还挺期待的，
3: 是吧？
4: 你可以分成两派，一派呢就是怀旧派、回忆派，另外一派呢就像刚才那个什么拍照小 pose 什么的。创意派好吗？新颖派，大家脑洞开起来，我们也可以给这几个图来起起名儿，好不好？
3: 天马行空派，你看图就看图识字，
4: 看图说话，
3: 看图说话。好，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答题，只要答题。

0: 依旧有机会来去获得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版的世界杯版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一个作为奖品来送给大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省内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出行有关的消息。记者近日从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获悉，目前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已经达到43条，日均客运量已经达到了21万人次左右，成为了群众跨区域出行的重要载体。
1: 京雄高速公路市内接线工程的招标计划近日发布，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说这一条重点高速公路的延伸线即将的进入到施工阶段，京雄高速市内接线建成之后啊，可以直接分流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15%的车流。
0: 端午期间，河北持续落实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高速公路政策。数据显示呢，共计3.2万辆次的旅游包车免费通行河北高速公路，较2025年的端午假期增长5.8%。
1: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端午铁路运输圆满收官，石家庄站全站累计发送旅客102.81万人次，日均20.56万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645列。
0: 时政方面的消息，河北省已经实现了77类公证事项办理最多跑一次，申请人只需要前往公证机构一次即可办结，大幅提升了服务效率和便利性。
1: 近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雄安新区参展成为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
0: 近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第9届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新闻发布会举行，会上透露，这项推动中德青少年交流和地方友好的重要品牌赛事，今年啊将会首次走进雄安新区。
1: 近日呢，河北评选出第3批省级美丽河湖，咱们石家庄市野河，还有这个承德市青龙河、沧州市子牙河等14个河湖入选了，加上前2批省级美丽河湖，目前呢全省美丽河湖总数达到了40个。
0: 首批100个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近日正式发布，邯郸的广府古城榜上有名，成为河北唯一入选的景区。
1: 教育有关的消息啊，关注到近日呢，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中国消防救援学院2026年在河北招生报考安排。
0: 是的，今天呢已经是6月25号了，河北省多地已经有同学查到了自己的分数啊。昨天晚上你看刷视频，就有很多的家庭开始发那个查分瞬间的激动时刻。
1: 对，
0: 多地陆续公布了高考分数，有人欢喜，当然也有人失意。但无论结果如何，这一战拼尽全力，便无遗憾。青春的答案从来不止于此，整理心情，带着热爱，继续奔赴下一场山海吧。同学，今后的人生，请你继续加油。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观看直播。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

0: 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好，时间来到了7:31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3: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2: 早上好，各位朋友，欢迎您来早安奶茶来去答题互动啊。然后呢，今天我们依旧开启的是2026世界杯特别版早安奶茶。我们今天呢，由世界杯引申到的是几项运动啊、哦。哎，这几个运动啊、很有意思。第一个，我觉得可以把它称之为是叫游戏对抗类运动。啊，
3: 很高级呢，让你这么一说，
2: 是的，
3: 听着非常、有点
2: 水平。双人对抗式组队运动VS 啊，这种感觉。当然，刚刚也有朋友给我们升华了一下，叫做拍照姿势打卡啊，就是拍照打卡姿势啊，
3: 创意拍照什么小套路还是？
2: 是。然后第二样东西和第三样东西呢，我觉得都属于是偏益智类的游戏
3: 啊，
2: 偏益智类的运动。而且这三样东西，尤其是第二样、第三样，那小时候一玩玩一天呢。
3: 但是我说实话啊。我真不知道第三个图是什么运动，叫不上来名儿。
2: 第三个东西，我如果说我这儿有一个人给你在那玩，因为你知道第三个图啊，我们只是截了一部分。
3: 哦，
2: 其实它上面有一个人蹲着，正在玩呢。他玩的那个动态，如果给你一看，你就知道第三个是干嘛的了。
3: 但我还是叫不上来名，这是个啥游戏？
2: 哎，来，我们看看大伙儿留言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然后呢就。知道怎么在我们的这个平台留言了，只要在互动帖里面留言，甭管您是答对答错啊、您看看这三样东西，您知不知道他们对应的是什么游戏呢？您小时候是不是玩的也特溜啊？您可来猜一猜，说说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样游戏啊，在每一个地方名字也可能不一样，
3: 叫法都不一样。
2: 只要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世界杯的盲盒一个，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一个。那、我们来看到啊，早安铮铮啊，尾号是5629，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我们叫做人间大炮，这又是一个新名字。
3: 人间大炮。
2: 第二个呢是跳蛙。第三个低年级的时候大家都会去玩儿，是吧？然后还有人说啊，说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呢，大家会玩这个第一个游戏，然后呢还有一个游戏我们叫要求一个人，不知道你们玩没玩过哦，就第一个游戏它还可以一个人是吧？我们本来是两个人的、
3: 对对对，
2: 一个人怎么玩啊？一个人
3: 就自己左右手呗，是吧？然后9032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但是我还确实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儿，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小青蛙。
2: 哎呦，真厉害啊！第二个东西其实我们是把这个东西啊
3: 翻过来了，
2: 翻过来了啊，是不是小青蛙呢？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
3: 第三个，他说我们小时候都是用这个。这个棍儿做成扇子啊！
2: 哦，
3: 哎呀，
2: 是的，
3: 妈妈的回忆啊，做扇子啊！
2: 哎，小的时候我跟你说，
3: 哦，有做过扇子那种玩法是吗？
2: 夏天你把这东西弄出来
3: 啊、
2: 你别扔，像现在搁、现在就扔了，
3: 攒着。
2: 小时候就攒着，攒一堆，你可以干很多东西。
3: 拿那个猴皮筋儿，
2: 对，
3: 黄色透明的那个猴皮筋儿，
2: 没错，
3: 是吧？
2: 像你这种心灵手巧的人，是不是什么都能做出来？
3: 真的，
2: 扇子呀，甚至你可以做一个小椅子、小凳子，
3: 哎，
2: 都是可以的。你可以通过编织的手法把它编出来。
3: 对，
2: 还有就是可以玩我们今天第三样图
3: 片
2: 代表
3: 这
2: 种。去玩游戏，
3: 拿它弄成扇子，但不是我们第三张图的这个游戏
2: 啊。是，
3: 对。
2: 还有星语星月这位朋友说了，哎呦，恭喜啊！说这位朋友啊，他应该是这个孩子考完试了，
3: 哎，
2: 说闺女
3: 出分了，
2: 考了600多分，
3: 嚯，
2: 特开心。然后呢，来答题了，说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闺女，祝她以后的人生道路一马平川，恭喜恭喜
3: 恭喜！哎呀，
2: 少年折桂啊，这是啊。还有我们来看到其他有的朋友啊，这个答题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来刷新一下啊，第一个没玩过，第二个第三个玩过，但是忘了叫什么名字了。还有人说第一个叫炸麻花，这名字又不一样了，但是确实
3: 这挺形象，你别说
2: 是吧，两个人把手这么一拧拧过来，
3: 有点像炸麻花
2: 啊。然后呢还有这

0: 这位朋友，我看他刚刚留言说到的是，也是说啊，叫什么大炮啊、哦？
1: 对对。
0: 然后说希望能够有拉布布，还有人说，哎呦，看到这三个游戏啊，嘴角不自觉的上扬啊，好怀念小的时候的自己啊，玩这些游戏玩的特别快乐，而且这三个游戏不需要一分钱，
1: 对，
0: 是吧？你就就地取材的感觉，你就可以玩起来了。
1: 老师玩就这种没有门槛的这种玩法，然后呢，前院后院或者是整个这个。咱们这个什么家属院里边的前楼后楼上下邻居小朋友，
0: 哎，对，
1: 一呼而应，一呼百应啊，就在这个院里边能蹲在那玩玩半天。
0: 是，
1: 你看这个4705这朋友说的，说第一道题玩大炮，第二道题就是叠青蛙，叠好青蛙放在地上，用手拍拍一下青蛙往前蹦的一下。拍一下，它往前蹦一下。
0: 啊！
1: 但是我怎么记得我们玩的不是用手拍的呢？
0: 你可以拍，但是拍的话，它很可能就会翻了身
1: 了。对，
0: 我们是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那么
1: 摁它。
0: 按捻就是拨了拨了拨了，
1: 所以那这个对于你这个折纸的这种功力是有一定要求的，
0: 是不是、
1: 啊？对，你得把它那个头啊、哎，让它往前翘起来。
0: 所以我跟你说，玩这游戏把指甲一定不能留啊，哎、不能留长指甲，那玩不好、哎。
1: 没说完呢，他还说的第三道题呢是冰棍筷子一大把，玩起来是一大把冰筷子，
0: 你是绕口令了，这是
1: 在地上蹲开花，然后找一根筷子，一根一根的给它挑起来玩。
0: 哦，
1: 你再看看，那是筷子吗？
0: 这个我觉得比筷子的难度要高一些啊。还有人说到了，说这个，哎，说那个，我们第三样东西有一个印象细节，就是班里面同学啊，当时夏天吃完冰棍，把这个冰棍的这个怎么说呢？冰棍的棒子吧。
1: 嗯，
0: 攒一批，然后呢，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水管下面要冲一下。
1: 哦，
0: 冲完之后，因为它上面有很多奶和糖嘛，
1: 是是是，
0: 冲干净之后呢，晾干了，我们就能开始玩了。
1: 哎呀，这
0: 个
1: 细节啊！
0: 哎呀，所以你看，童年的回忆满满。
1: 嗯、
0: 当然，我觉得不同的朋友吧，对这三样的记忆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名字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根据我们刚才的描述，十八九不离十，您是不是也已经快猜到这三样东西是什么游戏的呢？哎，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您来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答题，您来说说这三样东西在您那儿叫什么名字？您小时候叫把它叫什么？怎么玩的？您玩的怎么样？有一些画面是不是现在还印刻在脑海当中？来分享，只要留言分享，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版的盲盒和我们的黄金小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共同来回听一下昨天幸运听众的惊喜致电。
2: 真的吗？
3: 是的，我是麦迪。哈喽，恭喜您中奖了。
2: 哦，我听出来了，谢谢谢谢。
3: 想到没有想到这一刻。
2: 确实没想到，因为我是北京的，然后也是听咱们广播好多年了。然后每天早晨基本都听。
3: 您是北京哪个区的？
2: 通州区的。
3: 听我们这个节目这边信号怎么样？
2: 非常好。我是从猜花那会儿参与的，之前就是听，然后那个猜花的那会儿就特别好奇到底是哪个花，我觉得我应该知道，然后就按照那个步骤就开始参与了。
3: 嗯，
2: 然后一直到现在世界杯都挺感兴趣的，我觉得你们选题有时候特别能抓住那个听众的那个好奇的点，比如就是80后85年的，然后你们猜老物件文具啦玩具啦，还有那个吃的，还有小时候玩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能知道，都是我们小时候见过或者用过的。
3: 然后我也是因为看到您给我们的留言了，所以我看您的形容就形容得很具体。
2: 对，我们那会儿就是石头有时候觉得硬啊，或者是还得去外边捡呀、啊、然后就是家长会给做那个布小布包，然后可以带着到学校课间的时候大家一块玩。
3: 最近那个看球吗？那家里人有人看球吗？
2: 看，我就是平时的那种球我也不怎么看，就一到世界杯才看。
3: 为啥？
2: 对，就是觉得世界杯是那种每个球队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去站，是比较有情怀的那种感觉。然后喜欢梅西啊，喜欢莫德里奇，所以比较关注他们的比赛。
3: 哦，你喜欢的还这个不光是，应该大部分人就是 C 罗、梅西，但你喜欢穆德里奇，啊、说明是真看球，说明是真的看到了这个球员个身的能力和魅力。
2: 啊，对，今年我觉得这几个老将来吧，还是因为有可能是最后一届了，觉得他们应该好好的发挥一下。我觉得阿根廷还是挺有希望的。
3: 是目前来看还是很厉害的，小组第一。您是想要什么？是想要什么奖品？
2: 那我要一个盲盒吧。
3: 可以，就是拉布布世界国际足联的盲盒，对吧？
2: 嗯，对。
3: 好的，正好您是球迷嘛。
2: 感谢。
3: 啊，希望您能继续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以后给我们在平台提宝贵意见。
2: 好好，谢谢。
0: 所以你看我们是真有球迷啊，关注世界杯，所以这个刚提到的几位老将也可能是他们这个世界杯的最后一次了、
1: 哎、
0: 啊，所以今年这个很多比赛格外关注。
1: 是，
0: 当然赛场上有老将，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儿时游戏老将纷纷现在已经跃跃欲试啊，然后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开始答题了啊。今天我们很多的老将答题答得怎么样啊、
1: 嗯、
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三张图片啊，然后让您来猜一猜，这三张图片分别对应的是小的时候曾经我们征战儿时游戏沙场玩的那三样经典的游戏，您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1: 是，
0: 您还记得他们名字背后到底怎么玩的那些玩法吗？
1: 是，当时是跟谁一块玩的，在哪玩的，玩了多长时间，我觉得这些啊记忆犹新。
0: 那当然了，
1: 您看到这几张图，哇，那回忆马上就涌上了我们的脑海。
0: 是，
1: 而且该说不说啊刚才我就是在我们听这个麦老师给大家的这个听众电话的录音的同时、
0: 啊、嗯，
1: 我还真的跟麦老师学了学第三张图的玩法。
0: 第三样东西
1: 里边真有学问啊，朋友们。
0: 而且我跟你说，第三样东西真的啊特别有那种胜负欲。
1: 对，
0: 就第三样东西你怎么把它排兵布阵，你怎么
1: 真有技巧在里头，你别说
0: 你怎么摆的它，
1: 哎，
0: 你怎么去玩的它，
1: 都有说法。
0: 你怎么给对手制造一个困难和难题、
1: 哎、对，
0: 这个真的是考验大家小的时候大家的那个脑筋的。
1: 哎，我问一下麦老师，
0: 手法，
1: 你小的时候玩这个的时候
0: 啊、
1: 嗯，是几个小伙伴在一块玩？这有人数限制吗？
0: 没有人数限制，
1: 没有人数限制，
0: 但是人多了就是其他人会按耐不住，会催的，快点快点快点赶紧弄，该我了啊，
1: 对，
0: 你赶紧赶紧的。
1: 行不行，我来我来。
0: 我跟你说，这就跟现在老大爷们下象棋是一个道理。你不会不会，你不会你起来我来。
1: 有点那意思你别说。
0: 小时候大多数都是两个人玩。
1: 啊、哦、两个人玩。
0: 这游戏真的玩到不想上课。
1: 对，
0: 就是好像就是什么、啊、我们要看看，我们要这个真的要决战决斗的那种感觉。
1: 嗯，是。嗯，
0: 你这个课间你赢我了，你等着。
1: 紫金之巅等。
0: 下个课间在这儿等着我、啊。
1: 走，学边走。
0: 我跟你说今儿我不信呢、啊、我这玩不过你。第三样东西是有这个胜负欲的，
1: 有有有，但是该说不说，就是说咱不说这个猜图，也不说引发大家的回忆啊，或者大家的胜负欲，这也放一边，我就说咱这太会给大家这个制造情绪价值了
0: 啊。
1: 这奖品，我又犯难了。我是要黄金小马，
0: 还
1: 是要
0: 拉
1: 布
0: 布？
1: 我的天哪！我好想要拉布布，反正是。
0: 我以为你，我以为你会说成年人不做选择都要，但是我们很难做到这个。
1: 对对对。
0: 但是每天都会给大家一个礼物啊，大家可以持续参与，说不定，下次中奖的还是您呢，是吧？
1: 不，盲盒这个太诱惑人了。
0: 啊，不哭了，这位说，哎，不烦了，这位朋友说了啊，这个尾号是8471，说第一个不知道叫什么，但是。也玩过第二个，嗨，这个说第三个是不是一根压一根在松手那个游戏，但是不知道叫啥。哦，我知道您说那游戏
1: 什么，
0: 第三个不是那游戏啊，他说一根压一根并不是啊，第三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现在也有，它现在你见过那种就是抽积木吗？
1: 嗯，有。
0: 嗯，我就提醒到这儿。
1: 对、
0: 啊、我就提醒到这儿。
1: 还有那种就是那什么抓大鹅类似那种，
0: 哎，差不多，有点那个意思，
1: 是吧？是吧？
0: 啊、哦，第一个说，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游戏我们小时候我们叫对拳，
1: 啊、对拳啊、哦，
0: 真是哈、啊，
1: 是，
0: 确实对拳，
1: 确实叫法都不一样，
0: 对的、嗯、啊。还有第三个我们叫竹片儿，玩竹片儿。
1: 哦，把道具换成竹片也能玩，倒是。
0: 当然了、
1: 哦、啊，
0: 还有梦梦梦说了，三个都玩过，但是详细的名字确实记不清了、
1: 嗯。
0: 但是第一个我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一下课，男生女生一言不合就开始向对方开炮，
1: 互动分成两大阵营。
0: 是，哎呀，小时候的回忆总是那么的纯真啊！欢迎各位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然后呢，您来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互动答题，就可以获得奖品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观看直播，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版城酒业特约支持。
3: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好了，7点39分，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是麦迪，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是你倒是让我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对，忘了，我今天还有搭档呢。
5: 哎，我们今天老前锋组合啊，我是四大。
4: 有谁还记得老前锋组合？
5: 说到如果有朋友知道老前锋组合的话，那一定是就看过我们的视频直播。
4: 对的，我们曾经给大家推荐好物，
5: 对，
4: 是不是？我们是老前锋，让大家省钱变老钱。
5: 啊，省钱变老钱，
4: 让大家通过省钱以后变成老钱。
5: 哦，
4: 是不是？
5: 可以。
4: 然后多多的挣钱。
5: 哎，对。当然了，今天也是星期四啊，我们每周四都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上给大家开启这个视频直播，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啊。
4: 嗯。
5: 稍后呢，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
4: 对的，当然现在到了夏天，你说好物、
5: 嗯，
4: 好物是什么？好物是一定大家呀最需要的物。
5: 大家都说好，那是真的好，
4: 对吧？要切中痛点。
5: 对，
4: 现在其实大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周末或者暑假，你要带孩子出去玩，或者你自己出去，
5: 嗯，
4: 逛一逛，转一转。哎呦，你别提了，一下就回来之后，整个人变颜色了，
5: 嗯，
4: 变黑了，
5: 变颜色，
4: 晒黑了。时间久了，脸上还会长斑。
5: 哎呦，
4: 这个我觉得是比晒黑要更就是让大家糟心的事儿。
5: 对，
4: 其实你想变白，但是你脸上有了斑痕了，
5: 嗯，
4: 这其实就被晒的。
5: 嗯，
4: 想变白不能只靠洗脸和敷面膜，
5: 嗯，
4: 你要用对美白精华。
5: 哎，
4: 对不对？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专业选手啊，他们家一直是做药妆的，
5: 嗯，
4: 科颜氏，他们家的淡斑美白精华，
5: 嗯，
4: 卖了很多年，很火的一个淡斑的美白精华。
5: 对，
4: 淡化色斑，提亮暗沉，蕴含多种丰富 VC 精华，而且特别好用。我们乐商城呢，给大家谈了一波零期特惠，价格呢比就是原来这个正装的啊，正期的就要便宜很多了，
5: 嗯，
4: 但是也足够您用的，一直能够有效期到2027年7月了。
5: 嗯，
4: 原价1400多的科颜氏淡斑精华，今天零七一整瓶到手只要259块钱。
5: 嗯，
4: 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来下单。
5: 是的，这瓶精华液呢，其实每到这个季节天一热，火的是一塌糊涂。它就像是什么呀，很多朋友就是很形象形容它叫橡皮擦，就我们脸上那个痘印啊、雀斑啊，它慢慢的就会淡化了，就既能安全温和，又能够做到提亮的效果，有效的抑制和淡化色斑的生成。那大家也都知道，很多含有 VC 的产品只能晚上来用，但是科颜氏淡斑精华含有稳定的活性 VC 成分，全天用都 OK。透明的那种水感质地，涂在脸上吸收特别快，吸收之后也不会有那种黏腻和负重感。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滴那么一管在手上，然后用指腹啊，哎，给它涂抹在我们的脸上，用手指肚啊，那种丝滑的触感。
4: 为什么刚刚你加了那么多儿化音？晚上也能用。用指肚，
5: 用指肚， 用指腹啊，就我们的手指肚啊，抹在脸上。
4: 刚才一串加了一连串的儿化音，
5: 就是让你感觉到它很丝滑，你知道吗？啊，就是双手在你的脸上滑滑梯一样，脸上吧有点小斑小点呢，你就试一下这个淡斑的精华，你真的能够被它的这种功效给惊艳到啊！它是从底子里面由内而外透出那种亮堂的感觉，
4: 是
5: 啊，绝对你想不到说脸，哇塞。还能有这么干净透亮的时候，
4: 那才是你本来的模样。科颜氏专门做药妆的一个品牌，对待肌肤问题很专业，更何况呢这款淡斑精华还拥有着持这个淡斑特证呢，
5: 对，
4: 就是安全有效靠谱，原价一瓶1400多，今天临期特惠，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一年的时间完全可以让您用完这一瓶了。但是价格只要关起两折不到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了。今天呢115毫升的正装哦，259块钱就可以买到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赶快来下单。另外美白和营养补充好的同时，我们的物理防晒也不能够大意。您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现在在小红书上面啊，这个平台上特别火的，很多人都在种草的，也在这个反复复购的，叫做这个月之蜜啊，一个精华防晒霜
5: 啊。月之蜜这个品牌火了好多年了。
4: 对，它这个防晒之前咱们试用的时候好像是那种冰沙质感的防晒，
5: 很凉的，
4: 当时一用我觉得哇这好不一样啊，这防晒，
5: 对，
4: 冰冰的沙沙的，而且一用完之后你就感觉被皮肤就吸收了，一点也不黏腻，
5: 是
4: 关键是平价还好用。
5: 对，今天我们的优惠再叠加啊，买一赠一到手，两个防晒套盒只要128块钱，每一盒里面它有正装的一大管加中样两个，小样两个，哎，随身携带，随时涂抹，随时防晒，很方便。而且这个防晒它最打动人的就是它的肤感特别好，大家都知道就是夏天抹防晒肤感要好不好非常影响我们的体验效果，最怕就是那种哟很难推开，然后推开了之后吧还特别油腻腻的，就像糊了一样，一层一点都不透气，而且还假白，而且抹一次你就真的不想再用了，那是钱花了它不就浪费了吗？
4: 对啊，
5: 但是这个月之蜜的精华防晒露是独特的精华质地，肤感非常的轻薄，就像是那种抹这个护肤品一样，闻起来还有种淡淡的植物清香，很天然的味道，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啊，您放心。就刚才这个质感，刚才麦老师说的就是那种冰沙质地，特别的轻薄服帖，也不会搓泥，您放心，所以不用担心后面跟妆底妆会跟您打架，上妆很服帖，一点不卡粉啊。 SPF50+ PA 3个加号，户外去露个营啊，野营啊，爬山啊，海边玩都够用了。
4: 是的，
5: 今天用一套的价钱让大家直接入手两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去乐商城下单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来去留言互动，来去参与到我们今天早上的世界杯特别版的游戏互动答题。看看图片，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这三样，哪三样咱们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和运动呢？只要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版的盲盒一个，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